带走你的听觉身份证。后来呢，记者调查发现说，不少网店呢专门卖 AI 克隆软件定制音色服务，有的店铺呢成交量上千次，普通人呢、名人呢、影视角色的声线呢，通通都能搞定。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那这事儿你说着好像都是你们行内的事儿吧，这离我好像还有点距离。各位，还真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话题不会进我们开讲团队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的序列当中来。我为什么说跟你也息息相关呢？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短视频的评论、朋友圈的语音、直播的片段，就是一通普通的电话通话，你只要留出了十几秒的你自己的声音，就能够被抓取，就能够被训练。如果只是拿来恶搞、玩个梗、开个玩笑还行，一旦被不法分子盯上了，那可就事儿大了，直接牵扯到了财产安全。现在电信诈骗都已经升级到了 AI 仿生版本了，骗子啊复刻子女晚辈的声音，打电话呢给家里老人，语气焦急，哎呦，哭腔啊、慌张啊，那种感觉全部模拟到位，张口就是出车祸了、突发疾病了，赶紧打钱呢。老人家呢一听还受得了，这不是自家孩子的声音呢，心一下子就乱了，来不及啊去核实了，赶紧把这点养老钱全都转出去了。过去啊，我们辨别骗子靠听口音呢、听语气啊，甚至啊你跟他打视频呢，现在这都不行了，很可能啊连你的脸他都偷过去了。现在 AI 模仿你的口头禅，模仿你说话的停顿，模仿你的语气语调，惟妙惟肖。当熟悉的声音可以随便造假，人和人之间最基础的听觉信任也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那有人可能会问说，被偷了声音我维权呢？当然行，只是现实很骨感呢。这个乱象最扎心的地方就在于，偷你的声音它成本极低，可是我们想要维权门槛儿却高得吓人。侵权一方花几十块买个工具，几分钟生成语音包，一键分发到各个平台，而我们作为受害者呢，大多要刷短视频刷到了自己，而后才知道，哎呦，我这声音被盗了。音频呢被反复剪辑，跨平台到处转发，背后呢牵扯数据提供方、模型开发者，还有传播平台以及商家，反正就是一大堆主体。那你说你告谁呢？你到哪去取证呢？哎呦，我们根本都摸不着门道，而且打官司大家都知道，那太耗时间耗精力了，最后就算胜诉了，拿到的那点赔偿可能还抵不上咱维权花出去的成本。不少人最后只能哎认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就算了。声音不是免费的公共素材呀，它和肖像、姓名一样，也属于每个人的人格权益啊。当然了，咱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办？说一千道一万，到最后我就只能提醒大家多留个心眼了，家里的长辈也得多提醒他们，接到紧急借钱呢、要转账这种电话，哪怕声音再像亲人，都不要慌着急急忙忙的打钱，约定一个只有家人才知道的小暗号吧，或者是挂断电话，用通讯录里存好的号码再回拨确认一下，这是最简单有效的防护手段。我们拥抱 AI 呀、是希望技术给生活带来便利，而不是活在听到的都不敢信的怀疑当中。希望未来我们不用时刻提防着电话那头那个熟悉的声音到底是不是个真人。这正是 AI 偷声要严防，盗人音色太肮脏，科技向善是底线，莫叫真情欲伪装。

0: 颁证仪式在橘子洲隆重举行。
1: 77队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重，共赴高规格颁奖盛典。
0: 看一江两岸灯光秀，铺陈满城浪漫，乘湘江游轮畅享爱情与诗意。
1: 不止七夕，长沙以满满热忱邀约全国有情人。
0: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
1: 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
0: 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1: 山水为媒，新城作证，未来的幸福就交给长沙吧。
2: 哇，好甜呐，好甜呐！未来的幸福就交给长沙吧。今天啊是七夕佳节，长沙市政府和我们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主办的《那么爱你，出彩长沙》长沙市爱在七夕周岛同心甜蜜主题活动，从早到晚为各位酝酿惊喜。你可能会觉得活动那不就是一场一个仪式吗？没有，从早到晚现在都已经开始了。今天上午新人们在湘江观光巴士站点将给大家派发喜糖，把喜气啊分享给遇见的每一个人。今晚呢在橘子洲焰火广场将举行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哇，这是相当有诚意啊。77对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将以湘江为幕，周岛为盟，完成一场郑重又浪漫的人生仪式。在这次那么爱你出彩长沙长沙市爱在七夕周岛同心甜蜜主题活动当中，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腾势汽车。你听听这名字就特别有士气，很提劲儿啊。腾势，腾势作为活动的甜蜜和稍微留意一点啊，正走着路呢，哎，吃喜糖，哦，是，哟，这就收着啊。腾势第九，从气度非凡的外观到处处皆豪华的座舱，哇，第二代腾势第九不仅展现了腾势汽车对新能源时代豪华出行的深刻理解，更以全面进化的姿态重塑豪华 MPV 的价值标准。疼你一生，爱你一世，腾势与星城一起见证每一份真挚爱情，天长地久，幸福相伴。
0: 本活动感谢甜蜜合伙人长沙银行，长沙银行，湖南人自己的银行。甜蜜合伙人长沙福彩，福运大爱，彩绘人生。8月19日，这个七夕，长沙市政府携手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在橘子洲举行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
1: 甜蜜合伙人内参酒。
0: 把爱酿成酒，幸福到永久。七夕甜蜜季，湖南白酒名片内参酒全程告白，这一杯礼献真爱时刻，见证幸福启程。内参酒祝天下有情人天长地久。活动感谢新中意食品的大力支持，爱他给他中意的幸福，从中意开始。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金芒果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你往城市里边就发那个精装版，这不过是简单的成本控制啊，这是明目张胆的地域歧视啊，甚至

0: 湘江为墨，周岛为盟。今天辣墨爱你，出彩长沙，长沙市爱在七夕，周岛同心甜蜜主题活动，浪漫启幕。
1: 五一商圈醒目大屏滚动专属告白，
0: 全省首个五 A 级景区婚姻登记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让领证的郑重时刻定格在长沙的山水浪漫里。
1: 双层观光巴士穿行江岸，沿线站点派发喜糖，把新婚喜气递到路人手中。
0: 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

0: 通道。那这条道路啊狭小，经常出现桥上下来和小区出来啊这两股车流的汇聚导致拥堵，所以他建议呢将这个信号灯啊往北移动100米啊，往北移100米，那边呢就可以移动过去之后啊就可以避开两股车流的交汇，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更好的分流车辆。那接到这样一个建议之后呢，马上跟开福交警大队啊取得了联系啊。目前来看呢，开福大队跟我们回复是他们也考虑过这样做，并且呢也会到现场再度进行勘查。那一旦啊把这个信号灯北移，我们也会及时的告知给大家。也谢谢刘先生来给我们反映相关的交通问题啊。大家如果有出行当中啊遇到相关的问题，或者有交通出行的一些建议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和96218摁一号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尽量的帮您啊这个做好桥梁跟沟通工作啊，解决大家的出行难题。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晚高峰再见。
1: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燕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记分牌上的数

0: 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2: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1: 选氟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氟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3: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2: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3: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3: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5: 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投顾总监张青。
6: 张老师早上好。
7: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6: 张老师，今天是七夕佳节啊，但是呢我相信投资者可能没有太多的心情想去过七夕啊，因为今天这个市场确实走的就是外围的这个消息对我们冲击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们内部的这个你不管是商业航天也好，宇树上市也好啊，资金都做了一个利好兑现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啊。那么今天呢相对来说比较扛跌的就都是一些防御的方向，你比如说像红利啊，像这个红利当中的银行、煤炭，对吧，包括这些价值风格会走得好一些。今天双创指数目前科创50指数跌幅已经达到3.15%，创业板指呢也是跌了将近3%，我们的沪指啊跌幅已经达到了1.09%，已经跌破了3950这个非常重要的关口了。目前的这个市场，您对于大家操作上有一个怎样的建议？
7: 首先我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盘面的整体的情况。确实今天盘面整体呢还是受到外围的事件的这个影响啊，就是

肖邦的钢琴曲是永恒的经典，当肖邦的音符配合芭蕾，将是一场音乐和视觉的超级盛宴。肖邦的诗是国内最为著名的原著芭蕾舞作品，演出数十年风靡全球。那么今年在国际顶尖导师和编导的打磨之下，集结了北舞、上戏、中芭、辽芭及多所专业院校芭蕾舞的精英，演员阵容是星光熠熠。8月21号周五晚7:30，原创芭蕾肖邦的诗青春版即将登陆湖南花鼓戏剧院，最低票价80块钱，280块钱封顶，让每一个人都看得起的顶尖演出。那么现在呢，购买280块钱的票2张，还可以免费获得一节芭蕾大师课，近距离的感受专业芭蕾的魅力啊！其他城市演出呢，有聪明粉丝直接买6张，3堂大师课赚翻了。如果你想感受七夕的浪漫，享受艺术的盛宴，或者你家有正在学习芭蕾的孩子，一定不要错过。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芭蕾就可以抢座。另外呢，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的集训课同步也在招募当中，21号有机会登上专业舞台。我们全程只招募16名芭蕾女孩，本一次的这个集训啊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你家孩子符不符合条件，详细情况都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脚尖就可以加微信去进行咨询啦。各位，今天也是七夕佳节，长沙处处洋溢着甜蜜浪漫的气息。那么爱你出彩长沙，长沙市爱在七夕周岛同心甜蜜主题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全程多块户外 LED 大屏为此同步开启告白专场。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连线。

0: 那是正在五一广场的湖南交通频道实习记者李佳佳。佳佳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位于五一广场城市大屏前，恰
2: 明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0: 北京时间10:03。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京港澳高速的临长段广福收费站附近以南146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了解更多的路面情况。有信息需要反馈的话，你也可以通过96218-1号键96218-1号键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晨光继续为您送上热点

0: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进入八月下旬，长沙的天气舞台依旧是多云加阵雨的经典组合。根据长沙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多阵性降雨。其中呢，在今天雨势有所加大，到23号，受南海热带低压外围云系影响，长沙将会迎来一轮中到大雨过程，雨水明显增强，市民朋友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随身备好雨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了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各类渠道方面，通知提出聚焦组织动员、矛盾调解、链接资源、应急处突、议事协商、一老一小服务、特殊群体关爱帮扶、心理慰藉等重点服务，加大社会学、社会工作、心理学、法学、劳动社保、社区管理与服务等专业高校毕业生招聘力度。原则上，所有新招聘岗位全部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通知还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聚焦充实城乡社区工作力量，提升精细化管理能力，重点开发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支持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专业化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承接城乡社区服务，加大招聘高校毕业生力度，在村社区开发就业见习岗位，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实践锻炼机会。加大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支持保障方面，通知提出健全城乡基层岗位归集发布机制，支持符合条件人员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评价，按规定落实相关职业津贴，定期
1: 左手烤串右手虾，进球了，整条街都是你的回声，绝杀了，整个夜市陪你狂欢。
2: 开福区四方坪街道四季美景社区治理赋能，打造长沙城北最富烟火气夜间打卡地标，日均50000人流量，超大 LED 屏实时直播，专业解说。
3: 公路这一段现在它是荒废了，还没有修。刘塘路到高铁南站这一段它也是放下不修了，我们住在香洲南路这边的出行很不方便，去医院、去高铁南站都要绕几公里，十分不方便。
4: 收到张先生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在直播当中呢，将这一个问题反映给了怀化市政府值班室。工作人员呢，在收到了问题反馈之后。

0: 也立即就进行了转拌和核实。那么这两条断头路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修，什么时候能够修好，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敏杰来了解一下。敏杰你好，得到的反馈消息是怎样的？
1: 主持人你好，那么针对张先生反映的香洲路中间有两段没有修的问题，怀化市政府值班室呢是转办给了怀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核实后回复表示啊，香洲路振兴路到天兴东路段呢是长601米，宽24米，设计为城市次干道，涉及的房屋征地拆迁难度较大，资金需求量也比较大。而另一段流塘路到高铁南路是长1622米，宽30米，也是设计为城市次干道，但是目前呢周边还没有小区建设，道路建设对周边项目作用不大。按照怀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轻重缓急先易后难的原则，加上考虑到当前这个财政资金紧张，所以这两条道路项目建设暂时没有列入年度预算，但是他们也会持续关注在实际。
0: 我们是湖南交通频道。
2: 湖南交通频道，
0: 对，我们就想知道就是这笔款项它到底卡在哪个审批环节，有没有明确的付款时间，什么时候付，好吗？
2: 好，
0: 好，您稍等一下啊。贺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补充？
3: 他这个就是看他这个
0: 钱不多，但是拖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要给出明确的回复。再加上呢咱们这个单位是一个全额的事业单位啊，按理说这个事情不应该拖这么久的啊。您稍等，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然后再跟他沟通一下啊。把贺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他。贺先生，我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工作人员，方便他们和你取得联络，好吗？
3: 好的。
0: 好，谢谢您，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后续看他核实了解了之后看怎么回复，好吗？
3: 好好 ，OK。
0: 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位贺先生啊。那么后续这个问题，为民热线栏目组持续关注。北京时间的10:32，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0: 省委省政府决定今年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目的是坚持问题导向，提升企业服务效能，真心实意解决好企业反映强烈的堵点痛点问题，让各类企业在湖南能够办得成事，顾得到人，赚得到钱，充分被尊重。
1: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特别报道。
2: 水很浑浊，就是你完全不能用于去喝，然后甚至包括你用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洗一些白色的衣服，它可能都会染一些颜色，而且这种情况会经常发生，而且发生的时间它会持续比较长才会有改善。所以现在我们那边的村子里面的一些人，他们现在都在积极的去又回到了很原始的那种生活方式，就去挖井，因为已经不敢喝这个自然水了，就大家还是会用最原始的方式去每家每户去挖一口井去用于喝，然后平常用的时候我可能就用一些这种自然水。
3: 嗯，好，来，您还没告诉我哪个地方。
2: 我们是汉寿君山铺。
3: 君山铺哪里？
2: 就是，
3: 哪个镇？
2: 对，
3: 哪个村？
2: 就是君山铺镇。然后呢，君山铺镇的多个村都有这样的现象。
3: 比如说，
2: 对，比如说新乐社区，还有其他的几个，因为我们大家一起聊的时候都是在不同的村，当然都，这个现象都是一样的。
3: 好，您举例说几个。什么社区？
2: 新乐社区。
3: 新乐社区还有吗？
2: 对，就这个地方。
3: 只有这个新的社区，
2: 还有其他的地方的名字我可能不忘记了。
3: 嗯，
2: 就是和朋友一起交流，大家都住在不同的社区和不同的村子。
3: 嗯，主要是自来水出现了这个发黑浑浊的现象，第一根本就没有办法饮用，连洗衣服日常的使用都不敢用，因为连洗衣服都会染色，所以现在
2: 你
3: 们都是去挖井。
2: 对，你严重的时候衣服是肯定会染色的。
3: 嗯，所以现在你们都是去挖井，然后在里面挑水喝，对吗？
2: 对，我们现在有时候不敢喝这个自然水，大家有时候就会用井里面的水，也会有一些村民就开始觉得，嗯，还是井水会比较安全，会比较好。
3: 嗯，
2: 那我还是去用井水。
3: 嗯，持续时间。

0: 间多长了？
1: 至少一两年是有了的，而且我记得从之前其实一直是有这样的现象，然后最近2年可能会频繁发生一些，
0: 大
1: 而
0: 家可
1: 且
0: 以看
1: 会。
0: 一下啊，这是刘女士发过来的图片，从我们的这个水龙头里面放出来的水全是浑浊的黄泥巴水，前面一张的那个水确实是发黑的一个情况啊。这个问题你们反映给当地的镇政府没有？他们怎么说的？
1: 反映过，我其实是不常住在农村里面的。我其实发生是为了家里面的一些居民，因为家里面的人大部分是老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做一些投诉啊，或者说是。
0: 以前呢，也有这个听众反映过类似的问题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当时打过他的电话，我记得是没有打通的。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够打通，我们也来问一问，看他所了解到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你好，请问是君山铺水厂的刘厂长对吗？
2: 又妈了个逼，有什么事？你给我有屁股饭？
0: 大家听到了吗？这素质是真高啊！开口就是脏话，开始骂人了，什么事儿都不问，这是一个厂长应有的素质吗？待会儿我们来反映。来，我们先打一下汉寿县水利局的电话。君山铺水厂厂长刘。
3: 君山铺人民政府到每家每户都贴了那个。这个明白卡就是供水明白卡，上面有责任人，有联系方式，哪个地方的水质不好，我们是第一时间飞上门服务，给他们有一些就是排水的吧，就是把这个管道的清洗一下，把那个水表那龙头下掉，然后我们去年在管网上面装了几百个。这个清洗管道的这个装置对这个管道进行一个冲洗，就是一个清淤的过程嘛。
0: 就是实际
3: 然
0: 上
3: 后
0: 你
3: 的
0: 们
3: 话，
0: 做了
3: 我
0: 很
3: 们
0: 多的
3: 今
0: 工
3: 年
0: 作。
3: 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区域的水量啊、水源呐、都还是存在一点短板。我们今年已经启动了一个无菌污水厂的一个建设计划，目前已经在招标了，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将把这个地方，把计算。

0: 我们还是得上门去看一看。包括您所说的这个供水明白卡
1: 啊，
0: 供水明白卡，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1: 联系方式你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给我现在告诉我吗？
0: 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直接来告诉您就可以了，好吗？
1: 啊，好的，好的，我记录一下，我会。
0: 来，我再说一个事情，就是您刚才说到有一个供水明白卡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好。您得就是不仅仅要把卡贴上去，您得告诉每一户的居民出现情况要怎么打电话啊，联系谁，看哪里，贴在哪里，这个明白卡，对不对？其实这是个好事，但是大家知道吗？是吧？那如果遇到问题，我是不是可以找到谁？这个我想要说清楚讲明白，我们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1: 好的，好吧，
0: 来，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
1: 好的，好的。
0: 记者把电话接出去，然后把我们的联系方式回复电话哈，还有这个刘女士，还有我们的刘女士和崔女士的联系方式都留给她一下，然后方便她取得联络。来，刘女士、崔女士，我就不跟你们说太多了。具体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后续来看这个汉朔县水利局这一块，他们跟到你们上门去看了之后是一个什么情况，怎么协调解决，好吧？然后你们也可以看一下家里有没有给你们贴供水明白卡，如果有这
2: 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仪仗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0: 好，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啊！刚才我们针对于君山铺的这个水质的问题的话呢，是连线到了汉朔县水利局的供水监督热线，但是这个情况呢，我还是同步跟汉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来反映一下，也请他们引起重视。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电话，请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因为刚才周梅看到了这个，有徐家冲的这个朋友呢，也反映了这个问题。然后还有王家提村也反映了这个问题。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是
0: 汉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啊。
4: 嗯，值班室，您说。
0: 哎，对，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是这样的，有个问题要给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麻烦您记录一下问题啊。电话挂断了，再打。汉寿县政府值班室，刚才周梅自报家门之后电话被挂断了，来再打一下96218转零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啊。
5: 的 GEP 总量位居全省前列， GEP 指的是一定区域范围内各类生态系统在核算期内提供的所有生态产品货币价值之和，通过科学评估森林、湿地、农田等生态系统在物质供给产品，比如农林产品、水资源、调节服务。
3: 我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转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刚才针对于这个君山铺的相关用水和喝水的问题的话呢，我们刚才是拨打了这个汉朔县人民政府值班室的电话，但是呢对方听了我是谁之后马上把电话挂断了。在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记者又拨打了两次这个电话，还是没有人接听，所以呢我们在刚才播新闻的空隙直接拨打了常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那么也跟他们

0: 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将问题进行了反馈。后续常德市人民政府将会进行转办，同时看看后续会如何进行处理。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进行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看一下线上的这位巫先生遇到了什么难题。巫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 啊，我是湘乡市棋子镇，就是那个石塘村，啊，13组的，就是我们那个自来水啊，我们开户有一年多了，
0: 嗯，
1: 但是一直没帮我们通水。
0: 嗯，开户一年多了，为什么没通水呢？
1: 他因为他那个主水管的后面，就是因为我们整个我们组上面大概后来调查有将近10户吧，就是准备都要装这个自来水，后面就那个主水管就加长了几百米吧，几百米的话加长了呢，加长到那个口子那里支线是要我们自己接到自己家里，但是呢那个主水管一直没开通，我们就无法去接。
0: 您的意思是这个主水管已经延长到了你们村的这个村口那一块，但是要接到每家每户去还要再出钱，对不对？
1: 那个是那个当时说好了，就是要我们自己负责，就是自来水公司他不负责的。
0: 那到底是哪里有一块呢？
1: 问题是主水管他都不开通，我们开户费也交了。

0: 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期间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期间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3: 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联合湖南省残联推出特别报道，自强人生正在播出。
4: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湖南省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帮扶残疾人胡有志的创业故事，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今年38岁的胡有志，初中时因一场意外导致腰椎变形，在郴州资兴市残联的帮助下，胡有志开始学习 CAD 制图。
5: 受伤的这个过程，从走出来经历了长达8年到10年的时间。一次偶然的机会吧，我的老师来看望我，当时就想开了，唯一的就是找组织，找残联，所以当时就学 CAD。 从事这个工作的这个学习过程中呢，突然发现对电子产品也很有好奇心，特别想去学。
4: 2013年，胡有志来到上海，遇到了因车祸只能坐轮椅从事电子产品维修的柯水昌师傅。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你也可以直接的通过我们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的私信方式反映问题，还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名义来反映咨询。另外呢，我们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啊，除了反映问题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更多的回复报道，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会有呈现。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2: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砂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

0: 血。
1: 但是
0: 是的，他们
1: 口头的，
0: 是口头
2: 的
0: 上，
1: 对，我不知道这个两份利息，首先第一能不能够改到纸上，第二是能不能被支持呢？这个您看宋律支招吧。
2: 现在这个东西就有一个麻烦了，为什么呢？首先，因为这个两份利息，我们按照相关的这个计算的话，年利率。

0: 共赴四季平常，听见高唐时刻。长沙市政府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主办的《辣么爱你》出彩长沙，长沙市爱在七夕周岛同心甜蜜主题活动，祝福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甜蜜久久。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2。

今天的温度又开始热起来了啊！当我们躲在这个空调房里抱怨夏天太晒的时候，那些执勤岗位的交警、建筑工地的建设者，还有街头巷尾的环卫工人，以及热浪里穿梭的快递小哥，他们正在和高温正面交锋。我们无法为他们抵挡头顶的烈日，但是可以为他们送上一缕清风，守护一整个夏天的皮肤健康。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现在已经全面启动了。那么一直到23号，长沙4家的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是全面开放了，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市民朋友和户外工作者可以按需去领取。那么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清凉两个字来查询就近的领取地址。我们能做到的是一瓶水、一个歇脚处、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让他们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善意和清凉。本次活动也要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先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肖邦的钢琴曲是永恒的经典，肖邦的音符配上芭蕾将是一场音乐视觉的超级盛宴。2026年，在国际顶尖导师编导的打磨下，集结了北舞、上戏、中芭、辽芭众多专业院校芭蕾精英，肖邦的诗原创芭蕾舞作品即将登陆湖南花果戏剧院，星期五晚上的19:30，80元票价，让每个人都看得起顶尖的演出。现在购买280元的票两张呢，还可以免费获得一节芭蕾大师课，近距离感受专业芭蕾的魅力。那么其他城市的演出呢，有聪明的粉丝是直接买了6张，3趟大师课赚翻了。如果大家呢也想感受七夕的浪漫，享受艺术的盛宴，或者家里有正在学习芭蕾的孩子啊，一定不要错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可以发送关键词芭蕾即可抢座。另外呢，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集训课同步在招募当中，21号就有机会登上专业的舞台。咱们全程只招募16个芭蕾女孩啊，本次集训是不收取费用的。如果大家的孩子啊有意愿来参与的话，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脚尖两个字就

0: 可以了。你看，今天曼曼就已经奔赴了亚洲最大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广东湛江，给大家溯源真正的海水珍珠。这次呢，湖南交通频道跳过中间商，给粉丝带来了源头价的福利啊，199块钱的羊毛福利到上万的高货，我们通通给你搞定啊！如果你想买这个海水珍珠，或者想七夕送给爱人，现在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来回复"珍珠"两个字就可以了，加入我们的粉丝福利群，群内下单还可以领到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这个男孩女孩穿西装都可以用啊！群内提前剧透限量的捡漏款，还有专场的福利啊！买珍珠呢，我知道大家怕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怕买到假货，第二就是怕价格被坑了。这次我们直接是走进的湛江的海水珍珠的繁育基地啊，全部都是精挑细选天然的海水珍珠高货。不管怎么样，慢慢在那边呢每天都会有直播啊，大家赶紧加群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直接来回复珍�珠就行了。另外20号早上的7:30和下午的5:30，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还会同步直播。辣妈爱你出彩长沙，长沙市爱在七夕周岛同心甜蜜主题活动依然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是七夕啊，整座城市都在为爱情铺路。
1: 往后的日子，我们互相理解，彼此陪伴，然后把小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我的感想就是终于拿到证了，我们终可以，就是很完美了吧？我觉得是一件很完美
3: 的。好的，那我今天发现二位的时候啊，同时吸引我的其实是两位的脸上都挂着笑容，挂着幸福的笑容。那么同时二人的回答呢，我觉得非常的真实，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一种婚姻一种特别重要的特质，那就是真实。两个人一定是发现了彼此身上那部分真的部分，也就是真诚以及真实。那么而且我觉得你们一定是善于在平常的日子里感受幸福，发现幸福，创造幸福的人。那么最后给屏幕前的朋友留一句话吧，不管是单身的还是在一起的。
2: 希望你们也能像我们一样的脱单。
4: 愿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然后单身的朋友早日找到对的人，七夕快乐。
3: 好的，谢谢两位，也祝愿两位岁岁相依，幸福长久。好的，感谢二位。那么陆童呢，也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份喜悦啊。今天我一来到现场呢，其实就收到了一份喜糖。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今天的活动安排，新人呢会从下桥处开始，一路把喜糖派发到婚灯点，把这份幸福分给路过的游客以及市民。这糖啊，我想不只是甜在嘴里，更是把新婚的喜气。
5: 利比亚大使朱金阳、同哥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外交部及当地政府等各方代表在机场举行了援助物资的抵达仪式。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6: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7: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6: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7: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8: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9: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8: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9: 我们严守安

0: 全生产底线，或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1: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长沙的夜有两种热，一种是四方平沙银行，湖南人自己的银行，甜蜜合伙人长沙福彩，福运大爱，彩绘人生。活动感谢新中益食品的大力支持，爱他给他中益的幸福，从中益开始。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芒果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4: 决定。

0: 芒果旅行家带着你出发，抓住暑假的尾巴。8月26号，新疆双湖班期火热报名当中啊，一次出行打卡两个绝美的景点，当然第一个就是赛里木湖，那么加上人间仙境喀纳斯湖，双湖联动，震撼加倍。价格上呢是3倍的出行啊，省去了这个长途坐车的疲惫，一口价全含只需要5980元，性价比拉满。3飞游新疆，一次看遍赛里木湖和喀纳斯，这个价格真的不错啊。另外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芒果旅行家每一次去
1: 就出院了，他也不肯做手术，70多岁了嘛。
2: 您说的这个手术是膝关节的手术还是这个血栓的手术？
1: 没有，当时撞伤了以后住院，就医生说可以考虑给他做手术，然后他自己拒绝了，他没有做。
2: 我想明确问一下哈，因为膝关节的这个损伤它比较模糊，你要知道啊，我们的膝关节里面它会有韧带和半月板，那我想问一下，它是韧带和半月板哪一个损伤，还是两个都有损伤？
1: 韧带和半月板都有损伤。
2: 几度？3度、2度、1度？
1: 那上面没有写那个，他没有写几度，
2: 没写是吧？好，您继续。
1: 他住了一个星期，出院了以后，然后后面的话也没有请护工，都是我们自己家人照顾嘛。
2: 家人护理啊。
1: 嗯，家人护理，然后他本人是中医，也没受伤之前呢，一直是在上班的。
3: 哦，有误工费这方面的，
1: 对。
2: 那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3: 诉求是什么？
1: 诉求就是我现在到交警队那边已经出了责任认定书了。
2: 嗯，
1: 出了责任认定书了以后，我现在就是跟保险公司谈赔偿了嘛。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大概他这个后续需要赔偿多少钱，我心里没有底。
2: 是这样的哈，关于这个您的这个问题我大概了解了，对方应该是全责吧？
1: 不是全责，我妈妈是不在斑马线上面，离斑马线大概有10几20米，她不在斑马线上过马路。
2: 最后责任怎么认的呢？您这边四责。
3: 啊，您再说一遍，责任怎么划分的？
1: 我妈妈是主责。
3: 你妈妈是主责？
2: 主责啊，有横过道路的行为是吧？
1: 她就是没有在斑马线上面嘛，是当时的是小轿车是左转，她是绿灯左转。
2: 我知道了，
3: 这个责任判定很关键。
2: 是这样的哈，这个问题呢，两个点我先跟您说一下。当然可能您知道啊，但是可能您也不清楚，因为您刚刚说到主责以后，可能很多人就会认为，哎呀，这个慌了是吧？
3: 对，
2: 这个我赔不了多少钱，我自己是主责嘛，对不对？但是大家要知道哈，在我们的交通领域里面呢，它有一个交强险，那么所有的小车都是必须要强制购买的一个交强险。那交强险出现了之后呢，它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就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么就是交强险范围内它不分责。也就是说，只要您的赔偿啊，它在交强险的这个赔偿范围内的话，无论您是主责也好，同责也好，次责也好啊，那当然你都是可以不需要分责，全额获得理赔的。所以这个前提我先跟您说啊，您应该知道吧？
1: 这个我知道。
2: 好，然后在讲完这个前提之后，那么另外一个就关于您的这个赔偿了啊。医药费这个东西呢，我就不跟您说，反正据实主张发票，只不过是说在您的这个医药费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个小争议，我提前给您提醒哈，就是您说这个在一个月左右出现了血栓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点小争议。为什么呢？血栓呢，它这个东西一般来说它不会是很少会因为交通事故所产生撞出来的，不会，但是它都是会成为一个附随型的一个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他撞的是膝关节，他的腿，那么他就会有一个卧床静养的一个情况。那么作为上了年纪的人，他会出现长期卧床静养，就会有血栓。所以说您这个血栓的赔偿啊，到时候当然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会认为这是你交通事故产生的一个附随性的东西，它不是，虽然不是直接产生的，但是会必然产生，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保险公司在这个层面上会要给您扯一扯啊，他们是不太愿意来承担这一部分的赔偿的，所以给您先有个心理准备。好，第二个问题呢，其实啊，我刚刚问了您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它的半月板损伤和韧带损伤的一个程度。当然我这个问题跟您说一下啊，如果今天它是半月板的损伤加韧带损伤都达到了3度以上，你做了手术的话，它是有可能评伤残的啊。那当然如果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可能平残的基础呢就相对弱一点，那您的赔偿啊，我大概给您数一下，您记一记。

0: 记忆啊，好吧，啊，首先第一个，
1: 宋略，有必要做鉴定吗？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啊，鉴定这个东西要不要做，如果您在评估啊，开口说就行了，因为很简单，您开口说多少也好，他们都不会直接答应，除非您说的太低哈，我建议往高了说。说完之后呢，让他们给你一个相关的一个明细，然后再就他们的明细来一项项说，或者是您再来咨询，相对好一点。否则呢，我觉得这样子对您个人的一个学习成本会很高，你要相当于把每一项赔偿它的法律依据。相关的一个事实依据、计算方式，你都得算得很清楚，你才能去报。而且可能有一些情况你还掌握不准。
2: 宋律不仅教我们相关的知识，还教我们博弈的方法，借力打力啊！
0: 对。
2: 这给您参考一下，徐先生。然后刚刚我们宋律讲到的这一些标准啊，我们的群里婉琪会以表格的方式发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1: 是的。然后他那边的话也是跟宋律讲差不多，然后他就是问我需要多少钱，然后我就当时没报。然后他给我报了个12,000，你觉得是靠谱啊，还是太低了？
2: 我只能说，宋律现在能看到的材料非常少，他是根据您目前有限的那个内容来给出您的建议。
0: 一般是要看你的病历资料的，当然像膝关节损
1: 下
0: 伤，
1: 午
0: 如
1: 发资
0: 果
1: 料吗？
0: 啊，
1: 线下午发资料过来。
0: 那也是后面了呀。现在我能跟你说的啊，只有这么多。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个人跟你简单的说下，如果说关于膝关节韧带损伤加半月板损伤同时存在的话，它的误工期您大概往60到90天的标准去估一估，你自己看一下你妈妈每个月的工资多少。像那个护理期的话，你按照60天的标准，营养期差不多60天标准，你把这三个。对，
2: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您之前讲到了在物业等等方面遇到了一个阻挠，您这个事故认定书现在开具了吗？
3: 开具了，开具了，开具了，现在消防大队那边也开具了。
0: 哎，消防大队已经开具了是吧？然后我想问一
3: 对，不
0: 下这
3: 叫做
0: 个，
3: 火灾事故责任调什么什么书吧，火灾事
0: 啊，
3: 故起因书
0: 我
3: 那
0: 知
3: 个。
0: 道。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车子燃烧的这台车是你们小区的吗？
3: 不是的，是一个楼底的一位姓福的
2: 就是来拜访朋友的，
3: 一个
2: 对不对？
3: 姓郭的一个车主，
2: 他就是来
3: 不
2: 拜
3: 是我
2: 访
3: 们
2: 朋
3: 小
2: 友
3: 区的，
2: 的。
3: 他是就是我们物业那边了解，是当晚凌晨11点多送了一个我们小区的一个业主回来，
0: 哦，
3: 车子
2: 送
3: 停在那个停车
2: 人
3: 道上面，
0: 送
3: 他坐
0: 人
3: 在上
0: 的，
3: 面，这个车子就起火
2: 他那个车烧完之后，现在还有修复的可能性吗？还是
3: 没
2: 报
3: 有
2: 废
3: 没
2: 了？
3: 有没有，
0: 估计
3: 直
0: 也
3: 接
0: 没
3: 就
0: 有。
3: 是他自己物业，因为这个车子堵在这个停车道上面，物业就叫他自己把这个车子拖回到这个

0: 就没了。
1: 说明你们小区平时这个消防工作做得还可以。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来请教宋律给您一下更扎实的建议，接下来有哪些注意的细节，请教帮帮忙。
2: 是这样的，倪先生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您现在其实有一个点，包括您刚刚说关于这个贬值损失您不知道怎么主张或者是怎么去评估，其实我就已经猜到了您这一次的诉讼肯定是只针对了你的修车的这个车损或者是你的车衣这些东西去起诉，对吧？
0: 是的。
1: 那来得及补吗？
2: 对，那您现在有个问题，就趁着这个案件您还没

0: 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那么咱们湖南电台官方的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了，微信可以直接来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的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的福利。咱们的陪诊师是拥有这个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的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他们搞定就医所有的流程。大家可以记个电话啊，那就是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自己的家人，看病就诊。
1: 难受啊！今天呢，这个市场啊是在一个持续的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啊，不管是指数也好，还是说个股也好啊，今天都是一个大幅的杀跌的这种情况啊。那么沪指呢再次就要去考验3900点的这个整数关口。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8月份反弹以来的这一段时间，就是上一次沪指的这个低点呢应该是在3903这个位置。所以今天如果把3903给它跌破了的话呢，那么就是8月以来的这一波反弹啊，可能会要宣告告一段落，就接下来可能会有一波调整，然后蓄力，要调整蓄力之后看再去这个收复4000点啊，这个大概的节奏可能是这样子。那么也就是说接下来啊，我们可能需要忍受一段这个震荡整固的这个走势了啊。那么很多人可能会想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先从全球的这个走势来讲吧。因为现在不仅仅是 A 股，你看日韩股市也好，包括看美股也好啊，都是受到了这个消息面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压制。我们看隔夜美股也是啊，隔夜美股其实走得非常弱啊，不仅仅是指数出现了调整，它的硬科技方向，比如说存储芯片这个方向，比如说光通信这个方向啊，都是出现大幅度的杀跌的。我们就以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来举例，一度是跌超6%，最终收盘的时候呢，也是跌幅将近5%。包括今天的日韩股市，你看啊，韩国股市嘛，前几。

0: 优惠挺大的。
1: 啊，点了四十一了。
0: 是的，毕竟年份也摆在这里嘛，而且最近几年，最近一两年，这个二手车的贬值率确实挺高的。
1: 切换还很好，如果说太贬值了，就没必要换了，去卖了买。
0: 嗯，那就看您自己考虑了，反正我告诉您市场价了。
1: 对，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96218-0号键，这是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
2: 湘江为墨，周岛为盟，今天辣墨爱你，出彩长沙，长沙市爱在七夕，周岛同心，甜蜜主题活动，浪漫启幕。
3: 五一商圈醒目大屏，滚动专属告白。
2: 全省首个五 A 级景区婚姻登记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让领证的郑重时刻定格在长沙的山水浪漫里。
3: 双层观光巴士穿行江岸，沿线站点派发喜糖，把新婚喜气递到路人手中。
2: 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隆重举行。
3: 77对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重，共赴高规格颁奖盛典。
2: 看一江两岸灯光秀，铺陈满城浪漫，乘湘江游轮，畅享爱情与诗意。
3: 不止七夕，长沙以满满热忱邀约全国有情人。
2: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
3: 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
2: 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3: 山水为媒，新城作证，未来的幸福
2: 就交给长沙吧。本活动感谢甜蜜合伙人长沙银行，长沙银行，湖南人自己的银行。
4: 腾势第九，为爱护航。腾势与星城一起见证每一份真挚爱情，天长地久，幸福相伴。
2: 甜蜜合伙人长沙福彩，福运大爱，彩绘人生。
3: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定。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8-0号线来问候线上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5: 我就是说有一台那个马自达的车，我想加21年的。
0: 21年马自达什么车呀？
5: 叫什么？马六的是叫什么？
0: 锐意还是阿特兹？
5: 阿特兹。
0: 好，21年的车啊，阿特兹呢？现在一汽马自达已经没有了，并到长安马自达的体系当中了。阿特兹呢，也是完成了它的使命了，已经。好，21年买的，现在跑了多少公里？
5: 5万多一点，1万2。
0: 52000公里，您这其实也算是当时的最后一批车了啊。2.5的还是2.5？

微信后台来看你的消息，三个问号在问我，就是刚刚那个问，五菱宏光可以卖多少钱呢？抱歉，您留的信息太少了。刘曼回来没有？那暂时没有。路面上的情况提醒各位共同来关注，目前长指高速的长沙楼段在番江收费站附近以东78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两种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同样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来提问，跟我一起聊聊车。时间的关系啊，在半点宣传之前，我们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不过没关系，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96218转零号键。这是您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头像，我只能描述一下。

名头像啊，一个戴帽子的小男孩的头像啊，他在微信后台留言说，哎，东哥，远近一体的卤素大灯换个 LED 灯泡年检能过吗？是这样，就年检这东西吧，主要是看您什么车，然后您的高配车型是不是LED 灯，是不是氙气灯，不是卤素灯，我现在想确认一下这个。另外呢，我并不建议你这么去改，你知道吗？如果说你本身是原装的是卤素大灯，你要换个 LED 灯泡的话，

而且人家用到的面料呢叫做什么，叫做美丽奴羊毛。长期以来，这款羊毛以柔软温暖与自然优雅的特质，在时尚和室内设计这些领域当中是备受推崇的，却因这抗磨系数以及耐用性不足，始终难以真正的进入到汽车座舱。汽车内饰本身就需要反复的承受座压与触碰嘛，普通的羊毛面料会很快被磨掉。为攻克这个难题，宾利呢也是做了相关的一些研发，这个咱们就不多赘述了啊。这个面料呢也是全球首款满足豪华汽车严苛要求的100%美丽奴羊毛汽车面料。用到这样的面料挺奢侈。

0: 啊，13:45，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湘江为墨，周岛为盟。今天辣墨爱你，出彩长沙，长沙市爱在七夕，周岛同心，甜蜜主题活动，浪漫启幕。
2: 五一商圈醒目大屏，滚动专属告白。
1: 全省首个5A级景区婚姻登记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让领证的郑重时刻定格在长沙的山水浪漫里。
2: 双层观光巴士穿行江岸，沿线站点派发喜糖，把新婚喜气递到路人手中。
1: 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隆重举行。
2: 77队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重，共赴高规格颁奖盛典。
1: 看一江两岸灯光秀，铺陈满城浪漫，乘湘江游轮，畅享爱情与诗意。
2: 不止七夕，长沙以满满热忱邀约全国有情人。
1: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
2: 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
1: 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2: 山水

0: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朋友们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不央喜，它里面有118平的，118平可以做4房、3个卫生间，是现在的新规。
1: 啊，
0: 但是这个房子也是总价比较高的，它的单价要到15,600。
1: 啊，
0: 我给你讲一个就是更高级一点的，我们反正把几个层级都了解了解，好不好？啊，这个是属于花钱花的多，但是呢，小区里面的品质感啊，确实也是更高级一些。然后羊湖的位置，包括羊湖的生态环境和宜居性也更好，对不对？啊，咱们养老嘛，羊湖我们遛弯啊什么的啊，确实也是更适合一点。好，这是第一个。
1: 它那个周边的配套完善不？
0: 地铁口对面是京东茂，商业地铁全都有。
2: 长沙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市民朋友和户外工作者可以按需前往领取。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清凉，就可以查看就近的领取地址了。我们能做的是一瓶水、一个歇脚处、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而他们能感受到的是一座城的善意与清凉。本次活动感谢全城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0: 我们都知道肖邦的钢琴曲是永恒的经典，当肖邦的音符配合芭蕾，将是一场音乐和视觉的超级盛宴。肖邦的诗是国内最为著名的原创芭蕾舞作品，演出数十年风靡全球。2026年在国际顶尖导师和编导的打磨下，集结北舞、上戏、中巴、辽巴等多所专业院校的芭蕾精英演员阵容星光熠熠。8月21号周五晚19:30，原创芭蕾肖邦的诗青春版即将登陆湖南花鼓戏剧院，最低票价80元，280元封顶，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得起的顶尖演出。现在购买280张的票，2张还可以免费获得一节芭蕾大师课，近距离感受专业芭蕾的魅力。其他城市的演出，有聪明的粉丝们直接买6张3堂大师课赚。
1: 你好，你的快递到了。
2: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的盛夏。
3: 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
2: 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3: 8月4号到23号，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2: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3: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4: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么甜。
5: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我的快乐回归了。
2: 昆仑山雪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6: 真心在看啊，那么什么价格合不合适啊，给您个建议啊，您参考一下好不好？好嘞。啊，可能这个要想一想啊，没事，慢慢想啊，慢慢想，反正也不着急嘛。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我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啊。来问候一下正在线上等待的张女士，你好。
7: 你好。
6: 哎，你好张女士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7: 啊？我有一天

0: 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是要问二手房的卖价啊，比方说这个房子啊，现在好不好卖，该能卖多少钱？我这个房子呢，放在手上好长时间了，也自己没住。有些朋友呢，可能之前在出租，但是呢，会发现这两年其实不仅是房价掉啊，租金也掉。那有的朋友就嫌麻烦，哎呀，一个月就只有这么多，然后租房呢还怪麻烦的啊，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明天要解决那个问题啊，干脆把房子卖掉。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之前呢太过于佛系了，房子放在手上放了好多年了，也不装修，毛坯房空置在这个地方，空置在这里没有任何好处。首先它是个毛坯，你就没有办法出租，那就不会有收益。那没有收益的情况之下，还要持续的付出成本啊，因为这个房子放在手上，每年的物业费还是要交的啊。如果还有贷款，每个月还在还月供，月供里面还是含利息的啊，利息都是你的成本。我们还看到之前有一些粉丝啊，这个房子放在手上十年，还是一个毛坯房空置在这里，把房子也放老了，成本也花了啊，自己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个好处。尤其是这两年房价是一调再调，那还不如早一点止损，早两年把它卖掉，是不是会更好一些？但是当然呢啊，这个都已经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了，那不要再过于的佛系下去了啊，我们该问问啊，该这个了解一下，包括什么样的情况该怎么卖。那不妨说一下啊，房子的基本信息，比方说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记得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无论是
1: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3: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舌将小了闲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5: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就可以直接来折算，省心又省钱。京芒果商城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减77元，全场通用，越满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都只要七七折。而今天呢，带来的七夕折好物是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装组合呢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但是里边包含了更丰富的产品，内含150毫升的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还有75毫升的智颜面霜。你在专柜当中是买不到这么多套系的产品的，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重点来了，说说价格啊，金芒果商城日常的售价呢，其实已经很便宜了，1199元。但是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价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您可以放心来购买。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今天除了这款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为您带来了修护型精华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

生的正装。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是199元，这个价格已经很给力了，因为是零期产品啊，有效期至2027年1月。咱们有一说一，把情况给您说清楚。今天不是七夕吗？你家的那位没有眼力见，没给你送礼物，没关系，咱们自己来囤，反正价格也便宜。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价仅需153.23元。这个价格赶紧来了解一下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这是一个微信小程序的链接，您直接点开就 OK 了，不需要您额外的下载 APP。

0: 好用的好吃的也跟您推荐了。吃颗西梅，快乐加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草湖项目区东风农场现在最紧俏的就是胡椒粉专属西梅园，淡淡的花蜜芳香扑面而来，咬一口是清甜紧实的果肉，冷藏之后的甜度更是翻倍，让人根本就拒绝不了。西梅哪哪都有，那但这么好吃的西梅它只来自于新疆，为什么呢？我们的果实啊，是接受了累计3000小时的光照，昆仑雪水的灌溉，15度昼夜温差之后，才成熟为酸甜均衡的琥珀色果肉。亮紫色的外衣也超值，性价比5980，三飞双湖，8月26号，跟我们一起出发。
1: 湘江为墨，周岛为盟。今天辣墨爱你出彩长沙，长沙市爱在七夕周岛同心甜蜜主题活动浪漫启幕，
2: 五一商圈醒目大屏滚动专属告白，
1: 全省首个5A级景区婚姻登记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让领证的郑重时刻定格在长沙的山水浪漫里。
2: 双层观光巴士穿行江岸，沿线站点派发喜糖，把新婚喜气递到路人手中。
1: 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隆重举行，
2: 77对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重，共赴高规格颁奖盛典。
1: 看一江两岸灯光秀，铺陈满城浪漫，乘湘江游轮畅享爱情与诗意。
2: 不止七夕，长沙以满满热忱邀约全国有情人，
1: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
2: 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
1: 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2: 山水为媒，新城作证，未来的幸福
1: 就交给长沙吧。本活动感谢甜蜜合伙人长沙银行，长沙银行湖南人自己的银行，甜蜜合伙人长沙福彩，福运大爱，彩绘人生。
3: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4: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3: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4: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3: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4: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5: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混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大家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朋友们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不管是今年下半年还是明年啊，对房子有一定计划和打算的朋友啊，
2: 全

0: 原创芭蕾肖邦的诗青春版即将登陆湖南花鼓戏剧院，最低票价80元，最高也是280元封顶，性价比非常高啊。您如果购买280元的两张票，还可以免费获得一节芭蕾大师课，近距离感受专业芭蕾的魅力。如果你想感受七夕的浪漫，享受艺术的盛宴，或者你家正有在学习芭蕾的孩子，一定不要错过了。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芭蕾即可抢票。另外，踮起脚尖芭蕾实验剧场集训同步招募当中，21号有机会登上专业舞台，全程仅招募16名芭蕾女孩。本次集训不收取任何费用，你家的孩子符不符合条件，详细情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发送关键词脚尖两个字，可以添加微信来咨询。2026香超战火正夯，截至目前，益阳队9分领跑，长沙株洲楼底同积7分紧追。在8月28号晚上，香超第四轮战火重燃，周五晚长沙对阵湘潭，岳阳迎战衡阳。这一次别一个人在家看球了，湖南交通频道把香超直播间搬进了长沙顶流夜市四方坪夜市，万人齐聚，超大 LED 屏实景直播，专业解说团队现场助阵，还有多份小龙虾全免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畅饮，300多个湖湘特色小吃摊位，观赛加宵夜一站搞定，小龙虾配进球，臭豆腐配绝杀，主播球迷面对面大屏看球，现场聊球，边逛边吃，这才是湖南人看香超的新玩法。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全程直播。四季美景社区打造，集市里的烟火，创新夜市加发展模式，有力度、有温度，还有烟火气。8月28号晚，夜市里的香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的东广场，欢迎各位一起来看球。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啊？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是96218转零号键。那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咱们的基本的需求和想法啊，比方说这个需要在什么位置，多大的面积，大概要花多少钱。如果是要问卖价的朋友，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啊，比方说咱们是哪个楼盘、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房子它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啊，没有什么说哎这个差不多的问题我们都按照一个答案去适用啊，这个是不合适的。况且现在的楼市也并没有回到大家可以这个都进入都入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现在依然是属于一个安全谨慎小心求证的阶段。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好，来赶紧问候一下陈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陈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在开复区岳父兰亭的房子，16楼。
0: 嗯。
1: 我估个价，看能卖多少钱？
0: 嗯，就在我们台旁边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好，多大？啊，多大的面积？
1: 139平米。
0: 嗯，几房的？
1: 三房。
0: 楼层是几楼？
1: 16楼。
0: 16楼啊，装。

0: 修怎么样？
1: 精装我当时自己住的。
0: 当时装修花了多少钱？说一说。
1: 说过了，将近30万。
0: 哦，那还是装的不错的。那现在维护的是不是也还比较好？
1: 对对对。
2: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招山收费站附近以北，在151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3: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3: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2: 今天 A 股市场全天集体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沪指跌超2%，创指跌超6%，科创50大跌6.89%。宇树科技今天上市高开629.44%后回落，收涨4.4%。
4: 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转变。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像上证综指它的这种回调，其实技术上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这种支撑。今天呢是从年线回调，大概最后收盘在30日均线左右。那么对于短线的股指还是构成了一定的这种防御。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今天是一种恐慌情绪的宣泄，而且短线支撑也已经到了，而且今天呢像这种反弹前一段走强的这些科技龙头，那么今天呢也快速的释放了做空动能，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明天应该短期内吧，应该依托着这个30日均线，展开一个就是修复，不见得走 V 字形，但是呢应该是止跌回稳修复。
2: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年以来，国内热点城市土地市场持续回暖，北上广深、海口、杭州等城市集中出让优质地块，高溢价成交成为常态。伴随市场修复，房企拿地活跃度稳步提升，行业投资信心出现边际修复。今年以来，一线及强二线热点城市优质宅地集中入市，土地市场活跃度较此前显著回升。上海土拍市场表现亮眼，7月底，上海今年第六批次土拍收官，三宗宅地合计揽金235.14亿元，溢价总额56.42亿元。北京土地市场热度同样快速抬升。8月12号，中国金贸经过130余轮举牌，以97.61亿元拿下海淀区4季青溪染地块，成为北京2026年内总价最高地块。宝马、奔驰、奥迪三大豪华品牌主流中大型燃油轿车迎来全线价格跳水，多款标杆车型终端成交价创下近年新低，一贯稳固的豪华燃油车价格壁垒彻底松动，主流车型让利幅度普遍突破10万元。据2026年8月全国多地经销商最新报价，本轮热搜降价覆盖宝马、奔驰、奥迪主力走量车型，终端优惠力度创下年内新高。其中，宝马5系终端价格出现大幅下调，其中525Li 版本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盲目盲从的。最近有一个超级离谱的。

太亮行，你买个窗帘不行吗？你说呀，估计太阳听完都瑟瑟发抖了，感觉下一步就要轮着他了。你说，嫦娥赶紧把手机关机了，你看见没？再说了，你这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月光洒满床的感觉多好啊！你说，可他整个月亮太亮，影响他睡觉，你说。不是大哥咋的，你睡觉不闭眼睛啊你啊。总之就一句话，你说这世界颠成啥样了，这是你说。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微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的新的朋友，怎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就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另外，喜欢珍珠的朋友，我们的海水珍珠溯源专场来了。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刘曼带着大家直奔亚洲最大的，
1: 提醒各位在路上的朋友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近期在省会长沙人民路的嘉宇路口发生了一起两辆电动车相撞的交通事故，驾驶人刘某非但不救助伤者，反而驾车逃离现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到记者志勤的介绍。
3: 8月16号，刘某骑行电动自行车沿省会长沙人民路由西往东方向行驶，到达嘉宇路口时，与沿嘉宇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驶的李某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这起事故呢，造成两车受损，李某受伤，但是刘某没有按法律规定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员，而是选择驾车逃离。接到报警后，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芙蓉大队迅速启动肇事逃逸案件侦破机制，组织警力开展现场勘查、走访调查及视频追踪。经过缜密侦查，民警在事发当天成功锁定刘某。8月18号，刘某依法到芙蓉大队接受调查处理。在完整证据面前，刘某对于肇事逃逸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经依法认定，刘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芙蓉大队对其作出了罚款500元、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我们想说，电动自行车是不少市民日常通勤的重要工具，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芒果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湘江土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可真是一个充满着爱的日子呀。今天的长沙也不怎么热，就好像就是给那些小情侣提供一些约会的机会的、
1: 啊、是，大家也可以到这个市中心的一些大坪啊，还有一些这种甜蜜的打卡点来好好的看一看，其实满城都有这种浪漫的气息。
0: 没错，七夕佳节由长沙市政府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联合主办的辣么爱你出彩长沙，长沙市爱在七夕周岛同心甜蜜主题活动、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路面情况，17:30，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岳阳辖区部分路段有大雨，长沙、株洲、郴州、益阳辖区的部分路段有小雨，其他地方天气状况还是比较好的。
6: 另外我们看看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京港高速的长滩段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北1505公里北往南方向，因为一辆货车的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咯。
5: 大家都在回复这个珍珠啊，刘曼已经在这个广东湛江为大家准备好了，
6: 是
5: 你想要买珍珠的话，赶紧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扫码进群。不仅群里有各种捡漏的消息啊，这个提前爆料的一些捡漏的款式，还有

0: 绝对的超值福利，因为你有满减的政策嘛。
1: 是，而且呢，只要下单就会送这个珍珠的胸针。
0: 今天你还把那照片发给我了，是不是？
1: 对，
0: 一个蝴蝶的行不动打卡装置。那么具体现在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到交通频道的前方实习记者林云。Hello， 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现在呢就在那么爱你出彩长沙，长沙市爱在七夕周岛同心的甜蜜主题活动的现场。其实很多朋友都很好奇，今天的七夕舞台现场有哪些看点，又有哪些好玩的打卡互动装置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首先一来到现场，可以说最抓人眼球的、最吸睛的就是咱们的主舞台。整个的表演台面呢是做成了一个爱心的造型，色调也是非常的柔和粉嫩，可以说满满的都是七夕的浪漫氛围感。而在我身后的这个背景大屏上呢，上面不仅有牛郎织女的古风浪漫剪影，还巧妙地融入了长沙楼阁、摩天轮这些城市的地标。相信如果是喜欢国风的朋友来到我们这个现场呢，一定会挪不开脚步的。可以说整个的活动现场都处处呼应着爱在七夕周岛同心这份属于心诚的浪漫表达。而且在今天现场，我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超级受欢迎的打卡互动装置，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巨型立体爱心扭蛋装置。只要轻轻地按下装置的按钮，就会掉落包装精致的七夕盲盒，既能够拍照打卡，领取甜蜜的喜糖，还能够收获一份满满的七夕祝福。而在刚刚呢，我就看到了我身边有一位刚好是拿到了这个喜糖，现在就来对他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来，你好。
3: 你好。
2: 首先你拿到这个爱心扭糖的时候，如果用甜的程度来打分，你会给这个今天整体的氛围和糖的包装打几分呢？
3: 120分。
2: 120分。好的，那如果您用两个四字成语来形容今天整个现场，您会用什么来形容呢？
3: 嗯，甜蜜开心美满幸福吧。
2: 甜蜜开心美满幸福。
4: 施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广告屏，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5: 他管你呼吸的那口风，半夜听见的静，窗外的那束光，生态环境法典，洁净你的生活。
4: 8月19日，这个七夕，长沙市政府携手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在橘子洲举行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
5: 甜蜜合伙人内参酒，
4: 把爱酿成酒，幸福到永久。七夕甜蜜季，湖南白酒名片内参酒全程告白，这一杯礼献真爱时刻。见证幸福启程，内参酒祝天下有情人天长地久。
6: 如果感到快乐，我会陪你去爱好。
0: 说到这个酒啊，内参酒，姐，你还记得你婚礼的时候喜酒是谁定的不？我没问品牌，就当时你跟姐夫是谁拿主意说我们婚礼用这个酒？
1: 嗯，当时应该是家人决定。
0: 家人？
1: 对对对。
0: 那个酒最后有剩的吗？
1: 这我哪还记得，时间太久了，
0: 太久远了是吧？
1: 但是喜事的时候真的是要喝一杯，
0: 对，
1: 这是中国人的一种表达情绪的方式。
0: 没错，我每次去参加朋友或亲戚的这个家人的这个婚宴哈，我首先就看那个桌上的酒水饮料都大差不差嘛。
1: 你是看是什么档次的吗？
0: 对，就主要是看那个包装，看它的系列，哎，就大概知道就是哎今天的规格在哪里啊。
1: 对，喜酒呢桌上呢就是白的
0: 白
1: 的都会有一点啊。
0: 对，然后再就是这个饮料啥的了哈。今天不是很多朋友都在这个橘洲吗？并且有来自于五湖四海的77对新人，对吧？
1: 是，
0: 我们也必须要准备好这个喜酒。
1: 嗯，
0: 内参酒是中粮旗下酒鬼酒公司的高端白酒，也是咱们湖南啊唯一原创白酒国标香型馥郁香的典型代表，由艺术大师黄永玉先生创作设计的。它的产品的这个瓶身造型，包括纹理的启发，都是在旧时送贵礼专用的那个油皮包糖纸，就包糖的那个东西。
1: 嗯，
0: 另外酱棕色的火漆封章印也叫做封饰，封呢就是封住的封，
1: 嗯，
0: 事儿就是这个喜事的事儿，封存美酒的寓意。它的外盒还有一个金锁，寓意着

0: 吉祥祝福，挂牌书上还有秘籍二字，解锁这个美酒的秘药都在那儿。所以真的就是好事得配好酒，美好时刻可以开启幸福的旅程。
1: 是内参酒呢，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首先它的包装就非常有辨识度，
0: 对，
1: 而且呢它又是一个高端的白酒品牌，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婚礼桌上是非常适配的，
0: 哎，
1: 特别有面啊。把爱酿成酒，幸福到永久，七夕甜蜜季，湖南白酒名片内参酒全程告白，这一杯呢礼献真爱时刻，见证幸福启程。内参酒祝天下有情人天长地久。
0: 酒啊，那真是个好东西，是吧？但是大家喝完酒之后就不要开车了啊。今天呢是个浪漫的日子，如果说你们家有喜事儿，我觉得可以马上去了解一下，各大平台都已经上线了，咱们这个内参酒您是可以随时随地购买到的，只要有需要就可以在全网进行这个下单和购买。另外我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同步一下，在今天晚上的6点钟，我们七夕点唱机这个环节里，我们还会为大家送奖品。今天我们会通过有奖问答的方式送一份奖品，这个奖品就是内参纳祥瑞100毫升的一个礼盒
1: 哦，
0: 这是今天晚高峰的专属福利，相当于就是把这个酒水直接送到您家，也是给您家呀添添这喜气，好吧？6点钟的时候啊，我们七夕点唱机的环节不见不散。
2: 湘江帷幕。

0: 旁边散步的话、可以看一看咱这专属大游轮啊。
1: 是，
0: 今天晚上确实很浪漫。当然在这么美好的日子，我们也不能忘了平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当中那些奉献者，那些辛苦的操劳人，比方说交警叔叔啊，环卫工人，又或者说建设的，这事儿我到现在还憋着没说呢。所以各位医生医护人员也应该过七夕，因为今天也是你们的美好的节日，希望大家这个下班路上啊都可以体验到这份美好。对于爱的表达呢，每个人都理解不太一样。你看我们香超本周应该是休赛的第二周哈，所以很多人也在享受这个运动的激情。我们刚刚也说到游泳，那确实今天我们也可以表白香超，表白足球，表白你喜欢的那个运动。2026香超战火正夯，截止到目前益阳队是9分领跑了，对吧？所以呢你也可以表白自己的这个家乡球队。但是还有一个事儿，我们湖南交通频道把香超直播间搬进了长沙顶流夜市四方坪夜市。四方坪夜市可能大家都去过，南边的朋友可能来的稍微少一点，万人齐聚，那儿有一个超大的 LED 屏实时直播，现场有专业的解说团队现场助阵，还有很多小龙虾。

0: 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都会在下周五的时候为您全程直播。就是下周五8月28号的晚上，我们将会搭建一个香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
1: 四季美景社区呢，打造集市里的烟火，创新夜市的这种发展模式，啊、有力度、有温度，还有烟火气。8月28号晚上，记住了，夜市里的香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的东广

0: 口是临时性交通管制了。更多网高峰路上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我们的记者宏伟来了解一下。你好，宏伟。
1: 哎，小艾你好，大家下班路上好。此刻来看呢，除了刚刚说到的三一大道月行上行，月湖公园的上行大道由东往西，就是往四方坪方向啊，此刻上不了之外呢，像迎宾岭大桥的桥东，此刻东南和东北匝道也在管制当中。当然，像万嘉利高架西二环线，包括湘湖路大桥的桥西的常态管制呢，此刻也正在实施当中。目前看到呢，现在南边两座过河通道，一个是湘湖路大桥，一个是猴子石大桥呢，都是双向车多，特别是由西往东方向啊，整体流量比较大。高速公路方面有两个提醒给大家，一个是屏动高速的武义段，在新泉西收费站的东边150公里的位置，由东往西方向呢，有两车追尾事故，占用了超车道和行车道。另外呢，在徐广高速的横贵段庙前收费站的北边930公里的位置，由南往北方向呢，现在有多车追尾的事故，造成了通行缓慢。现在呢，这两个事故啊，现在交警啊、路产啊、施救啊，都正在现场处理当中。第一个呢，请大家耐心通过这个事故路段；第二个呢，也小心避让一下事故处理的现场。事故撤除，我们将及时告知给大家。全程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6:30再见。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徐广高速的横贵段庙前收费站附近930公里南往北方向车辆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本档热点首先来关注一下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4: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3: 财讯榜四颗星。
4: 今天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股价大幅高开超620%。
0: 先生本人沟通协商，承诺这笔费用会在年前结清。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我们已经给他科学联系了，也承诺他和我们在这边的财政对接好，在3个月左右时间呢，给他付到位，12月34号之前吧，就这个年前吧。
0: 希望这一次的承诺能够落到实处，按期兑现。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将会继续跟踪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转零号键。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最后，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您，办理 ETC 时啊，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的信息并享受服务。
6: 在最贴心的福利呢，也给大家全部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用长沙话讲啊，就是鱼贴。现场呢还会全行发布新升级的星辰密卡2.0长沙银行青年卡，还会仔仔细细的向大家解读这些惠民政策。所以说对于打算在长沙成家立业的年轻人来说呢，一定不能够错过哦。不止这些，今晚的嘉宾阵容呢也超级的有看头，含金量爆表。冯巩老师会带着他的团队登台，为我们来上一段经典的相声表演《我爱诗词》。我相信啊，他待会儿呢在正式的舞台上一定会说出那一句我想死你们了。所以喜欢冯巩老师和相声的朋友们要抓紧了，我现在光是站在这儿就十分的激动。这次活动举办的这么好，我想肯定离不开咱们这一次活动的甜蜜合伙人的大力支持。那么刚好呢，在我旁边就是 甜蜜合伙人内参酒的展区。今年内参酒呢，带着把爱酿成酒，幸福到永久这么一个暖心的主题来到现场。这个温柔又温暖的这个主题啊，让现场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感到十分的感动，纷纷来到咱们展区面前进行打卡拍照啊。我们也

0: 是很有幸的邀请到了内餐酒的副总经理啊、向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内餐酒这个品牌。副总经理你好，向咱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橘州的现场，祝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七夕节快乐。
0: 好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内餐酒这个品牌为什么会深度参与一场这样大的全国的七夕盛会呢？
1: 内餐酒作为我们本次活动的甜蜜合伙人啊，我们深度参与到这次活动呢，我想既是响应我们长沙市政府发展甜蜜经济的一个务实的行动，那么更是契合我们今晚七夕的浪漫氛围，深度的去表达甜甜的爱情故事，宛如一杯陈酿的白酒，需要用心经营，用心的打磨，并需要时间来沉淀。我想做时间的朋友。
2: 今天七夕点唱机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好朋友，其实也是我们的实习生，也是我们的实习同学。
3: 生命流于庆，容叶满川飞的那个庆荣。今天七夕啊，我想分享我哥哥和嫂子的故事，
2: 哦、
3: 短剧都不敢这么拍，
2: 真的假的？
3: 我称之为。

0: 这些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特别推荐的一些福利套装啊，雅诗兰黛的五件套的增量版，
1: 没错，
0: 这个套组呢是一个特供礼盒，里面呢也是非常丰富，有洁面，有原生液，有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还有抗蓝光的眼霜和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那改善肌肤的暗沉发黄，还有强韧咱们的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都是比较适用的。那趁着七夕七七折的福利，再加上满减，把这个福利拿走啊！这个套盒我们看看，
1: 846，
0: 846.23，
1: 没错
0: 啊，这个非常精确的一个福利了，大家一定要。一套全搞定的话就买这一套了，
1: 它是折后再减77啊，到手846.23。
0: 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个呢大家可以是平时湿敷一下面膜都是可以用这个精粹水的，然后呢它还有非常强，它是有一点点精华效果的，因为我自己用过啊。
1: 是的，
0: 150毫升的正装，金茂谷商城日常售价是199，今天浪漫七夕的七七折福利只需要153.23，这个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月份，所以可以自用啊，来感受一下大牌顶奢的这种精粹水的补水的效能，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些福利产品，这些七折，包括一些平时大家生活所需。
2: 站在珠帘瀑布下，每一次呼吸都是洗肺之旅。
3: 登上海拔1350米的云上大院，白天听东坑飞瀑轰鸣，夜晚枕星河入梦。
2: 100多一天，三餐全包，和村民同吃同住，是炎陵最火热的避暑玩法。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微信粉丝群，和我们一起自驾炎陵。
2: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 来来来，互动时间到，我们今天在晚高峰要送一位朋友一份内参酒纳祥瑞的酒水礼盒，这是我们今天的礼品。怎么来抽选呢？首先我会来介绍一下内参酒，然后小爱姐会出一道题，这个题目的答案就在我介绍的这个文案当中。
0: 哦，所以大家要仔细听啊，
1: 仔细听好啊，一会儿呢就回复关键词内参酒加您的电话加正确答案到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我们会挑选最快最准的那位朋友获得今天的这份好礼。来，接下来是我的这个介绍时间。内参酒是中粮旗下酒鬼酒公司的高端白酒，是湖南唯一原创白酒国标香型馥郁香的典型代表，由艺术大师黄永玉先生创作设计。这一款纳祥瑞瓶身通体

0: 宫廷红，典雅高贵，华美璀璨，背面的麒麟凤凰标志，这个集麒麟的富贵祥瑞与凤凰的吉祥神韵于一身，代表着龙图骏发，飞黄腾达的祝福。祥瑞金锁和气致祥，双色流苏，寓意着和谐同心，它天然地被赋予了吉祥幸福之意。人生欢喜时，举杯纳祥瑞，这一口就恰似爱情的味道，绵甜开场，一如初见时的心动，醇厚相随，恰似历久弥深的坚定，余韵悠长，也是从此共赴的烟火四季。把爱酿成酒，幸福到永久。七夕甜蜜季，湖南白酒名片内餐酒全程告白，这一杯礼献真爱时刻，见证幸福启程。内餐酒祝天下有情人天长地久。
1: 我看你还没念完，就有些朋友这个在盲猜，
0: 他们在盲猜，你们都不知道题目，你们在这这么努力。我确实是给了一些重音，但是我不知道小艾姐会挑哪道题啊。
1: 哎，
0: 来，小艾姐请出题。
1: 那我就挑一个简单一点的吧。
0: 好嘞。
1: 内餐酒的包装是哪位大师创作设计的？赶紧
0: 来，关键词内餐酒加您的电话加正确答案。内餐酒的包装是哪位大师创作设计的？微信平台等候各位。

0: MPV， 大家都可以去到这个门店去体验看看。疼你一生，爱你一世，天长地久，开地久，长长久久，婚车坐地久，天长地久，用腾势疼你一生，爱你一世。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关注这样一个新能源的品牌，腾势与星城一起见证每一份真挚的爱情，天长地久，幸福相伴。
1: 原来一段感情可以浓缩一个播放列表，你听，
2: 是这首吗？
1: 对，听见好时光，我们的高糖时刻。
3: 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全部的幸福都藏在身上。我想你能就这样靠在我的身旁，看着那太阳东起西落又天亮。我想

0: 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各位好，北京时间19:02。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在七夕的下班路上继续来陪伴各位好友好友去，我是小爱，来看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了。现在呢，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1498公里北往南方向，因为一辆货车的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那今晚的橘子洲甜蜜氛围拉满啊，不仅是因为洲上的风很温柔，不仅是因为七夕的告白很甜，更是因为它迎来了77对的新人，要共同参加爱在七夕洲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那距离仪式也是越来越近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前方的实习记者黄叶，来听听他那边的情况。你好黄叶。
4: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是记者黄叶，现在我就在橘子洲的烟火广场参加今天晚上活动的新人们已经陆续抵达现场了，距离今晚的仪式也越来越近了。趁着仪式开始之前呢，我也找到了几个新人聊一聊。毕竟77对新人来到的是同一个地方，但是每一对新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我先来问问我身边这对新人，二位好，首先恭喜二位，今天上午你们一路给沿途的陌生人送祝福、派喜糖，其实是一次很特别的体验。平时参加婚礼收到祝福可能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啊，但是今天你们把自己的这份甜蜜送给了很多素不相识的人。那当你们把喜糖和祝福送出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
5: 听起来这种和陌生人分享喜悦的感觉还挺特别。那一路派发喜糖下来，
6: 对，然后是让我们觉得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吧，因为这一次确实领证是本身就要一个人生
0: 当核心洲岛地标，让领证仪式自带山水诗意。长沙凭借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以独一无二的浪漫场景打造全国青年想来就来的优选浪漫领证地，用政务便民软实力吸引青年驻足长沙，扎根长沙。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不少人计划连休，在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模式推动下，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与订单量同步增长。业内人士表示，8月下旬，
2: 街道四季美景社区治理赋能，打造长沙城北最富烟火气夜间打卡地标，日均5万人流量，超大 LED 屏实时直播，专业解说团队现场助阵，还有多份小龙虾全免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畅饮，300多个湖湘特色小。

0: 吃摊位，观赛加宵夜，一站搞定。
1: 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全程直播。
0: 8月28号晚，夜市里的香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东广场，让全国人民看看湖南足球的夜到底有多烫。
1: 为什么我们家的新疆旅游会比别家便宜这么多？酒店、车辆、领队全是自有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光有底价还不够，芒果旅行家6周年，寻找所有跟我们出行过的团友老朋友，快来找客服领取属于你的惊喜。
2: 9月，邂逅一年中最绚烂的新疆，金黄白桦，层林尽染，秋高气爽。
0: 湖南交通频道专属定制纯玩路线，一价全含，靠谱专业团队，热情贴心服务，出门更放心。
2: 芒果旅行家增开限量精品小团，名额紧张，老粉拥有优先所位特权。
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朋友圈。
2: 更多目的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
0: 都可以找我们。记得是微信公众。
3: 就是解药。马上爱在西西周到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也即将正式开启，相信大家都有点迫不及待了。我们连线位于现场的实习记者罗婷，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罗婷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大家能听到我身后的音乐声吗？活动准备开始，嘉宾陆续进场，我身后的舞台呢正在弹奏一段特别优美的交响曲。在活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为大家介绍另一个可能会让您嘴角上扬的事情，那就是整个长沙城为大家准备的大礼包，青年人才政策和我们升级的京城密卡2.0。说起青年人才政策，其实就是长沙为各位有志青年赠送的好礼，无论是购房还是租房，就业还是创业，通通都有优惠。新城密卡2.0就当作是新城长沙给各位新婚备的份子钱，待会儿也会免费发放给在场的新人。拿着这张新城密卡2.0，新人不仅举办婚礼有折扣，出门游玩、婚纱照拍摄，甚至给宝宝添置新的家用，这些通通都有相应的福利折扣。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想拥有一张？那关于新城密卡2.0的具体内容会在待会的活动现场发布。哎，我这边看到有一对新人往我们腾讯 D9 的展台走去，让我们采访一下他们。哎，你好女士，这边看到您在参观我们腾讯 D9 的展台，请问你之前有了解过吗？
5: 嗯，我之前听说过这一个腾讯。
4: 哦，那你觉得腾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5: 我觉得它的车辆本身比较宽敞，然后外观也比较好看。
4: OK， 谢谢回答。确实，腾势 D9 作为比亚迪和奔驰联合打造的新能源车型，兼具车享空间和超长续航，是家庭出行的不错选择。腾势 D9 为爱护航，腾势与星辰一起见证每一份真挚爱情，天长地久，幸福相伴。主持人，我是记者罗婷，稍后我会继续待在主舞台附近，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现场报道。
3: 谢谢婷婷，辛苦啦！今天晚上在衢州焰火广场一定非常的浪漫，
6: 是、
3: 啊、也很特别。
6: 对，城市祭酒呢，也是作为这一次活动的一个婚车，
3: 没错
6: 啊，也让我们的新人们感受到了这个家用的 MPV 的舒服啊。
3: 七夕这天，为了给大家送好礼，我们的主持人刘曼直接奔到了这个亚洲最大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广东湛江。明天就会有直播了，大家真的不要走开。回复关键词“珍珠”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福利群，群内下单还可以领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并且群内有很多剧透、限量款的捡漏啊什么的专属的福利，大家不要错过。
6: 是，而且你想要什么？
0: 江为墨，周岛为盟。今天辣墨爱你，出彩长沙，长沙市爱在七夕，周岛同心甜蜜主题活动，浪漫启幕。
2: 五一商圈醒目大屏滚动专属告白，
0: 全省首个5A级景区婚姻登记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让领证的郑重时刻定格在长沙的山水浪漫里。
2: 双层观光巴士穿行江岸，沿线站点派发喜糖，把新婚喜气递到路人手中。
0: 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隆重举行，
2: 77队来自五湖。

0: 海的新人，以山水为重，共赴高规格颁奖盛典。
1: 看一江两岸灯光秀，铺陈满城浪漫，乘湘江游轮，畅享爱情与诗意。
0: 不止七夕，长沙以满满热忱邀约全国有情人。
1: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
0: 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
1: 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0: 山水为媒，新城作证，未来的幸福
1: 就交给长沙吧。
2: 腾势第九，为爱护航，腾势与新城一起见证每一份真挚爱情，天长地久，幸福相伴。
1: 本活动感谢甜蜜合伙人长沙银行，长沙银行，湖南人自己的银行。甜蜜合伙人长沙福彩，福运大爱，彩绘人生。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芒果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30。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湖南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做辅导报告，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毛晚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5: 黄润秋深入解读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涵，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需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对湖南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出意见和建议。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建设美丽湖南，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以系统观念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注重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聚焦重点领域持续攻坚，加强区域协同治理，坚持以问题导向破解生态领域顽瘴痼疾，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增强发现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坚持以改革

0: 革创新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科技赋能，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坚持以极限思维守牢生态安全底线，算好政治账、经济账和生态账，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坚持以法治力量护航生态环境保护，加强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加快小块零立法，严格执法司法，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会议要求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坚决落实生态环境。近日，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和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政策，以进一步稳定就业岗位，鼓励企业吸纳就业，并支持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
1: 根据通知，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参保企业上年度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且无历史欠费，裁员率符合国家规定的，可以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分别按30%、6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按30%返还。通知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2026年度按国家规定招用3类人员，并签订劳动合同，为其足额缴纳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满3个月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招用一人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通知指出，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符合国家规定的人员取得列入湖南省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之一的，可在证书核发之日起12个月内申请技能提升补贴，逾期不予受理。初级、5级、中级、4级、高级、3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分别按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标准领取。提升经办服务质效，优化稳岗返还免申即享经办模式，在2026年12月31号前仍未确认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领取信息的单位，视为放弃享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专题报道，向智而行，湖南机器人乘势而上。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为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跨越发展，湖南将实施创新能力提升工程，通过搭平台、供技术、强机制、优生态，进一步激发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活力。记者梁瑞报道。
0: 近年来，湖南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持续强化科技供给，在关键技术上持续突破多模态感知、具身智能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中联重科承担2025年省10大技术攻关项目，攻克仓储物流机器人多模态感知、狭小空间运动规划及双臂协同等行业痛点，取得重要突破。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朱春光。
2: 在工业制造、城市服务、智慧物流等行业
1: 风口秘诀就是创新。今年7月初，深远海超大功率半直驱永磁海上风电机组关键技术作为湖南省10大技术攻关项目之一通过验收，标志着湖南风电装备产业完成了从关键技术攻关到工程验证的全链条闭环。其核心动力源就是中车株洲电机研制的22兆瓦中速永磁风力发电机。中车株洲电机公司风电产业总工程师李华：
3: 从国内的1.5兆瓦电机，再到3兆瓦电机，一直到现在的25、26兆瓦级的电机，中车株洲电机公司呢，在整个风电行业可以说是机型全覆盖，在整个风电行业市场占比达到34%。
0: 在株洲，一个中车系长出了一整条风电装备产业链。 中车株洲所搭建起从半导体器件变流器

0: 叶片到整机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中车株洲电机累计交付风力发电机超 5.2 万台，国内市占率超 33%， 发电机出口市占率稳居国内第一。中车时代新材跨界进入风电叶片领域，历经20多年发展，其风电叶片产量已稳居国内第二，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大关。
1: 在时代新材新材料事业部生产车间，一片片异形薄膜被精准拼接，这是企业历经4年研发的风电叶片前缘保护膜，能长时间抵御高速雨滴冲刷，已经形成5项核心专利，批量供给多家主流风机厂商。今年时代新材定下了225亿元营收目标。中车时代新材新材料事业部总经理孙湘民：
2: 以产业需求来牵引技术攻关，我们的风电叶片基本设置在海拔高、风沙强和湿度大的地方，表面的防护材料它一定要有极佳的抗冲击能力和很强的耐磨的性能。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刚刚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清晰显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陆地、海上将新增风电装机4.7亿千瓦以上。省发改委启动“十五五”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申报入库，拟定项目库规模不超过3000万千瓦，锚定了省内未来5年的基本盘。同时，湖南正全力支持长株潭风电产业集群申报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助推长株潭风电装备集群向千亿级集群加速迈进。
1: 立足特色资源禀赋，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锚定实体经济发展方向，充分发挥涪陵科技产业园、竹科技产业园两大平台功能，聚焦炼竹企业培育、重点项目攻坚、要素保障优化，推动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加快落地投产，持续释放发展动能，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来听靖州融媒记者许梦娟、夏元茂发来的报道。
0: 8月18号，在涪陵科技产业园修正药业集团湖南药业有限公司1期项目厂区，各生产设备运转有序。该项目2024年6月开工，总投资约5亿元，建设内容涵盖中药材前处理、提取、制剂、成品生产车间及综合楼等配套设施。项目全面建成达产后，每年可处理提取中药材10000吨。构建以涪陵为核心，及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医药制造、流通销售及药食同源大健康研发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预计每年实现销售收入5亿元以上，税收5000万元以上，将进一步巩固靖州涪陵产业全国领先地位，加快形成以修正集团为链主的现代化中医药产业集群。修正药业集团湖南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崔献利：
3: 我们把尖通宁、汤双油两条生产线落户靖州，就是看中这里的道地药材和园区完备的配套资源。接下来我们将不断释放产能，深挖涪陵、天麻、黄精药用价值，带动本地中药材原料就地转化，助力靖州中药产业链做大做强。
1: 在竹科技产业园湖南岭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加紧赶制来自澳大利亚、墨西哥的竹杯托海外订单，市场版图持续拓展。该企业2023年落户靖州，项目总投资12.5亿元，分2期布局竹纤维科技制品、竹纤维生产基地、竹木素有机特肥等高端生产线，是全国为数不多集基础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于一体的竹资源循环生态项目。湖南岭高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王德东：
4: 随着海外订单持续攀升，预计今年海外出口订单可达1000万以上，项目全部达产后年产值预计4.2个亿。接下来公司将持续推进智能化产线改造，深挖南竹资源价值，进一步扩展海内外市场，把靖州南竹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0: 今年以来，靖州坚持以龙头企业牵引产业链升级，以重点项目支撑产业提质，通过做强中医药、竹新材料两大特色主导产业，持续夯实县域实体经济底盘。 下一步，靖州将持续强化

0: 园区平台载体功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企业培育和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重点产业项目提质增效、增资扩产，激发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奋力谱写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示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我省一条普通公路、五条高速公路项目成功入选。记者孙霞报道。
0: 郴州市北湖区郴养公路是我省此次唯一入选的普通公路，它串联了西河湿地、万华岩、仰天湖等七大核心景区，总投资5.7亿元，全长46.47公里的黄金旅游廊道，于2023年12月正式通车运营。目前，我省已经开展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聚焦路网优化、本质安全、运输服务等方面，提出8项具体行动，力争到2027年底，全省新改建农村公路1.5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修复性养护工程10000公里，完成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0000公里，改造危旧桥梁1900座。省公路事务中心总工程师刘世全。
2: 对牵涉到农村公路安全畅通目标任务啊，这个我们是按照每月一调度，对项目的实施进度啊，包括质量安全呢、进行月调度，季度呢进行汇总点评。
1: 另外，我省还将构建省级农村公路一张图数字化管理平台，推进路面技术状况自动化检测，到2027年年底实现全覆盖。建设农村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2800公里，因地制宜增设高速公路服务区与农村公路间便捷通道，畅通农产品物流渠道。
0: 今年的8月19号恰逢我国民间传统节日七夕节，当天上午，诗域七夕原剧水韵2026年邵阳青年联谊诗歌朗诵会举行。活动以传统佳节为纽带，为在邵阳奋斗的上百名未婚青年搭建交流平台，传递城市留住青年、服务青年的拳拳诚意。活动现场，七夕因诗画主题汇演、成语接龙、即兴对诗等互动环节，让青年们在轻松闯关中展露才华，拉近距离。自由交流阶段，大家敞开心扉畅谈，互赠心动手绳传递好感，并集体宣读《文明交友倡议书》，传递健康向上的婚恋观与文明交友新风尚。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九点。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4: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们来关注新闻。据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消息，2027年长沙将继续实施一批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使项目更加贴近群众需求，顺应群众期盼，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建议，邀请市民百姓前来说出心愿。征集时间截至9月1号，市民可以关注长沙人社微信公众号在线提交建议。湘江帷幕，周岛为盟。今天晚上，一场以“辣墨爱你，出彩长沙，爱在七夕，周岛同心”为主题的全国新婚青年集体颁证仪式在长沙橘子洲头举行。77对来自全国的新人，22对金银婚典范，将在科学家、全国道德模范、优秀企业家组成的城市证婚团见证下，接过专属婚书，许下爱情誓言。本次活动以一个市级主会场加 N 个区县市分会场开展全域联动，长沙各区县市分会场同步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开福区在朝宗古街举办唐制集体婚礼，雨花区在归塘河岸举办明制集体婚礼，望城区在潼关窑举行民国风沉浸式集体颁证仪式，宁乡市在炭河里青铜博物馆举办周制集体婚礼，芙蓉区在浏阳河婚庆公园举办颁证仪式，长沙县在松雅湖畔打造年轻化轻量化的新婚派对专区，天心区推出6-1新人专属服务，浏阳市婚灯中心举办简约庄重的颁证仪式。各区县市特色活动交相辉映，亮点纷呈，共同掀起全域共振的甜蜜热潮。长沙全域倡导减半婚事，拒绝铺张攀比的文明婚嫁新风，纵深推进婚俗改革落地见效，持续擦亮“辣墨爱你，出彩长沙”城市婚恋 IP。今天，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经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按照规划，嫦娥7号将奔赴月球南极开展综合探测，后续嫦娥8号将与嫦娥7号协同完成关键技术验证，共同构建月球科研站基本型，开展多维度科学实验与国际合作，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月球筑牢基础。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生殖的各项目累计达到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医保减负成效稳固，保障作用凸显。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公告称，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召回旗下1500件佑家厨房纸巾，因为该批次纸巾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根据召回公告，该批次纸巾于2026年1月21号生产，规格为210×195毫米两层。该公司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召回计划，并安排退货。日本政府观光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七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降。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9号在官网发文说，2025年全球共有907名人道主义救援人员遇害、受伤或被绑架，这一数字创下历史新高。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联合主办的《辣妈爱你出彩长沙》《长沙市爱在七夕》《周岛同心甜蜜》主题活动，想告诉我们的浪漫呢，是生活不可或缺的调味，而选对一个人，选对一座城，才是生活幸福的保障。

0: 民，再到文旅福利与消费让利一揽子政策，红利实实在在，守护青年成长的每一步。山水为媒，星城作证，未来的幸福就交给长沙吧。疼你一生，爱你一世，腾势与星城一起见证每一份真挚爱情，天长地久，幸福相伴。
1: 湘江为幕，周岛为盟，今天辣目爱你，出彩长沙，长沙市爱在七夕，周岛同心，甜蜜主题活动，浪漫启幕。
2: 五一商圈醒目大屏，滚动专属告白。
1: 全省首个五 A 级景区婚姻登记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让领证的郑重时刻定格在长沙的山水浪漫里。
2: 双层观光巴士穿行江岸，沿线站点派发喜糖，把新婚喜气递到路人手中。
1: 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隆重举行。
2: 77对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证，共赴高规格颁奖盛典。
1: 看一江两岸灯光秀，铺陈满城浪漫，乘湘江游轮，畅享爱情与诗意。
2: 不止七夕，长沙以满满热忱邀约全国有情人。
1: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
2: 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
1: 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2: 山水为媒，星城。

0: 止七夕，长沙以满满热忱邀约全国有情人。
1: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
0: 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
1: 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0: 山水为媒，新城作证，未来的幸福
1: 就交给长沙吧。本活动感谢甜蜜合伙人长沙银行，长沙银行，湖南人自己的银行。甜蜜合伙人长沙福彩，福运大爱，彩绘人生。
2: 腾势第九为爱护航，腾势与星城一起见证每一份真挚爱情，天长地久，幸福相伴。
1: 活动感谢新中意食品的大力支持，爱他，给他中意的幸福，从中意开始。
3: 今天晚上，辣漠爱你，出彩长沙，长沙市爱在七夕，周到同心，甜蜜主题活动。最轻松浪漫的环节就是刚领完证的77队来自全国的新人一起登上湘江游轮，看一江两岸灯光秀绚丽绽放，为星城的有情人铺就满天流光。接下来时间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我们的实习记者胡瑞阳，了解现场的情况。瑞阳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就在湘江幸福专列游轮的甲板上，大家通过声音应该能感受到啊，我身后是特别的热闹，音乐声、欢笑声，还有江风的声音，整个氛围都是特别的好。那就在十几分钟前呢，我们游轮派对正式开始了。大家可以听到哈，其实在我的身后就有很多人在开始玩情歌接唱，前奏一响，新人们都在抢着接下一句，气氛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嗨。那不光如此呢，在游轮甲板的这一侧，我们也设立了一个心愿打卡墙，新人们可以把对未来的期许写在心愿贴上，跟着旁边拍立得合影打卡。那此时此刻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群的新人在排着小队，每一对新人都可以带走一张七夕游轮纪念照。在旁边的桌子上还供应了冷餐区的甜点和饮品来供大家品尝。那么目前船上的音乐也从轻柔慢慢切换到了动感的节奏，全场已经进入派对模式了。现在大家正在集体举杯共饮，一起送上七夕的祝福。那此刻我们行驶在七夕之夜的湘江上，两岸的灯光璀璨，江风裹着浪漫的气息扑面而来。在我身旁呢，就是内餐酒今天专门为大家领证新人打造的七夕调酒台，不少情侣都在这里来一杯微醺特调。刚好我身边就是今天的相关负责人彭彩凤老师，您好。那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特色的调酒吧。
5: 好嘞，哈喽，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你好。
5: 在这浪漫的七夕之夜，我在我们九州号游轮祝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七夕快乐。
3: 好，谢谢谢谢。
5: 好嘞，老师，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内餐酒呢。其实我们作为这一次爱在七夕周岛同行活动的甜蜜合伙人，那么今晚我们在湘江的九州号游轮啊，为大家精心调制了一杯爱情的酒，这可是赤红朝阳时初见时的心动，那么幽蓝的沧海呢，是我们长情的安稳，朝朝暮暮可是常相见的幸福。内餐其实就是希望用这一杯盛满爱意与祝福的美酒，祝我们现场所有的新人和朋友们原定三生喜乐，岁月从此温柔。我们以内餐纳祥瑞和内餐纳染两款高端的白酒为基底，定制我们七夕专属特调鸡尾酒。红色的内餐纳祥瑞代表我们热烈和浓郁，日日庆甜，对我们长沙话来讲可是庆甜的了。蓝色的内餐纳染呢，代表是我们湘西的非遗美学，稳稳的幸福，内敛沉稳，静水流声。热烈的红和我们深邃的蓝，可是朝朝暮暮常相见，岁岁年年常相守的幸福。把爱酿成酒，借我们今天91.8电台的机会，内餐在此祝全天下有情人幸福长长久久，同时呢，也祝我们年轻的一代在我们幸福的长沙甜甜蜜蜜，永远出彩。那么爱你，爱长沙，爱湖湘山水，爱我们的内餐和酒鬼。谢谢。
3: 好
4: 的，
3: 谢
4: 谢，感谢您的介绍。那么主持人，我们现在游轮正在缓缓行驶在湘江上，两岸的七夕主题灯光秀一路亮着，流光溢彩，全倒映在江面上。新人们的笑声也全部散在了风里。那回望今晚从橘子

0: 来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浙江新昌那个如是书院，哎，终于被依法关停了。好家伙，无资质运营，体罚拘禁问题查实，而且这创办人啊，还有这个传销的前科，以国学为幌子，内里却是暴力管教的囚笼。这比起机构作恶，更令人深思的是，很多家长我就没看明白啊，豪掷120万，亲手把自己孩子就送进魔窟了。这得你说得焦虑成啥样啊？你说，
1: 七夕周到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隆重举行。
2: 77队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重，共赴高规格颁奖盛典。
1: 看一江两岸灯光秀，铺陈满城浪漫，乘湘江游轮，畅享爱情与诗意。
2: 不止七夕，长沙以满满热忱邀约全国有情人。
1: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
2: 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
1: 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2: 山水为媒，新城作证，未来的幸福
1: 就交给长沙吧。本活动感谢甜蜜合伙人长沙银行，长沙银行，湖南人自己的银行。甜蜜合伙人长沙福彩，福运大爱，彩绘人生。

盘热销，核心原因就是违法成本极低，暴利空间太大啊，单品动辄数千上万的利润，对比那几十万的罚款，那是个事儿吗？所以罚款就俨然就变成了商家的合规门票了。行业已然形成畸形闭环啊，认罚交钱，然后我继续售卖，持续牟利，完了我再认罚交钱，对吧？最后苦了谁呀？不就苦了家长了吗？商家无视科学，消耗消费者的信任，靠话术套路疯狂的敛财，而多数家长买单，买的那是灯吗？那是一份自我安慰的心安啊。说到底，灯只能照亮书桌啊，照不破近视防控的谎言，更化解不了家长的教育焦虑。整治行业乱象不能只靠曝光辟谣，监管必须重拳加码，让虚假宣传的代价远超非法收益，彻底斩断焦虑营销黑产，别让科学护眼沦为资本收割普通家庭的那把镰刀啊。

子和家人争执之后找 AI 散心解压啊，算法贴心的给他规划了一个什么爬山路线，看似科学靠谱，实则指向了是什么1300多米的未开发野山。你这哥们儿也是挺厉害啊，大半夜的贸然就进去了，这恶性循环。你说老师做品质的商家最后整的没出路了啊，投机减配的商家那赚的是盆满钵满。那你这么整的话，咱说谁还愿意做品质啊？最终的结果那就是只能是整个电商口碑到有一天突然夸嚓崩塌了。所以啊，根治 AB 货乱象，不能让消费者默默吃亏，平台需摒弃唯低价论的流量算法，从价格竞争转向品质竞争，落实一货一码的溯源机制，封死减配灰色空间，监管也需要收紧底线，严厉打击同款异质的虚假销售行为。电商核心的竞争力从来不是无底线的低价，而是透明交易与过硬品质。别让行业内卷毁掉了成熟的电商生态，别让 AB 货看人下菜碟的一个套路彻底的持续的透支大众的消费信任啊。

0: 信号有点不稳定哦，有底薪和什么？林先生，您信号可以走动一下啊，我们这边听不清您讲话。林先生，好，我们林先生还在线上调整他的信号哈。林先生，您听得见吗？
1: 可以听到。
0: 啊啊，您继续说。您在某保险公司入职，然后招聘的时候怎么了？
1: 招聘的时候就说有五险一金嘛，有底薪嘛，跟我们说的是，然后我们就入职了，然后当时就签了一个外包合同和代理人的合同。然后就是2015年都没问题，他根据他当时跟我们的承诺就是没变化，然后2016年他就把那个底薪给降了，就是说没完成一定的指标，那个底薪就打折，就打七折，就是到了2016年一月份的时候就变了一次，然后现在到了三月份的时候又把它改了一次，等于又降低了一个标准。
0: 嗯嗯嗯，您签的合同里面有没有签过？
1: 六月份结束之后，现在是七月份之后又把我们那底薪等于就如果没完成就再次打折，
0: 折上折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怎么开公司开的跟超市一样？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如果没有完成 KPI 没有完成任务就打折底薪的这个规定，是口头跟你讲的，还是后续让您签过字，还是在原合同里就有呢？
1: 原合同里面没有，就是他。我们一般早上不是开晨会吗？
0: 嗯，
1: 就开晨会的时候就在晨会上讲一下，
0: 嗯，
1: 就说基本法改了，然后就以后就按这个执行。
0: 哦，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你同意这个过程。
1: 是的。
0: 嗯嗯，来，我们来请教一下苏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您帮帮林先生。
2: 嗯，首先我需要跟林先生做一个法律上的定性哈，因为林先生他讲的是一个违法降薪的问题，而根据刚刚林先生的陈述，这一个降薪的

有没有对清退进行明确的约定啊，有没有对清退的一个办法进行一个详细的陈述，并且要看这一个规章制度是否经过了民主决议程序和公示程序。如果确确实实有这样详细的一个规章制度，并且已经经过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马上来问候到线上等候的张女士，久等了。
3: 你好，为家人咨询一下，我一位表姐，她两口子都没有小孩，但是两边都有兄弟，表姐的身体不太好，想问一下这个，以后的房产怎么去做安排？
2: 您具体的意思是
3: 写遗嘱，把他是想写遗嘱，把自己的那一份，就是他的那一半，留给自己的留给自己这一边的子女，这个一定要去公证吗？想请问一下，这样可以吗？
2: 哦，就是两口子身体不好，想要留遗嘱，把房子留给侄子或者侄女，对不对？
3: 对，因为两口子没有小孩的。
2: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
3: 两口子是因为表姐这一方女方的身体不太好，就是想做一些安排。
2: 是只能通过公证吗？还是自己写遗嘱就可以？你是这个意思对不
3: 对？
2: 对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那他留房产，这个房子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有房产证的房子呢，还是什么情况的小产权？
3: 对，房产证的房子，然后是两口子的，但是房子是在表姐的名下。
2: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相当于表姐和表姐夫没同意这个事情，但是表姐想把这个房子她拥有的一半的房产给自己的侄子或者侄女。
3: 现在是她想还没有去正面的沟通，只是想她自己想做一个安排，看这个法律是怎么走的，然后再去两口子再去沟通。
4: 张律师您好，那首先我来直接回答您的那个问题，是否一定要公证？关于公证这一点，它不是必须的，但是作为律师呢，我是强烈建议，如果确确实实表姐是想把房产留
2: 一改，就是你的诉状了，然后你自己去诉讼吧，很简单，就是这个意思。
4: 是的，然后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当事人可能没有受过专业的一个法律教育啊，他可能会遗漏一些比较重要，就在不同的案件中比较需要关注的一些点。就打个比方，还是就着刚刚的一个
2: 张女士的
4: 对，就着刚刚的一个遗赠来说，就比如说在遗赠的过程中，我们就作为普通的一个老百姓或者当事人，他可能会遗落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2: 就
4: 是

0: 民法典关于遗赠的一个规定，受遗赠人，也就是刚刚 张女士所述的一个表姐的侄子或者侄女，她必须孩子在法定期限内，她是做出了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
1: 继续我们来接听到90218转令里的曹先生，你好。
2: 我一个修车的那个停运损失费，法院是怎么判的？
1: 停运损失费，您是什么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故呀？
2: 还有7月份了。
1: 七月份，然后呢？中间造成您停运多久？
2: 10天嘛。
1: 10天的样子。
2: 修了10天。
1: 修车修了10天。那对方是修车的费用都已经给你了。
2: 没给的，那是
1: 修车也没给，那判责是怎么判的呢？
2: 修车的那个是保险公司赔了，那个跟他没关系嘛，就是停运损失费，保险公司不赔的，就是要他个人。
1: 那您这个10天，您是怎么主张的？你联系过他吗？
2: 我们是500块钱嘛，
1: 500块钱一天。
2: 他只开出200到300块钱。
1: 就是你主张的是500块钱一天，他认为赔个200-300一天就可以了。我们来请苏丽帮帮忙。
0: 首先哈，我们要了解一下交警对于这一个责任的一个判定是怎么判的。如果是
2: 对方全责。
1: 对方全责。
0: 在对方全责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您是网约车对吧，您刚刚所说。网约车的停运损失呢，我分三个方面来跟你讲清楚。主要是能不能赔，赔多少，怎么操作，好不好？首先关于第一个问题，能不能赔，法律上的规定是能，但是有硬性条件。根据我国法律的一个规定，因交通事故导致营运车辆无法正常运营的合理的停运损失，属于法定的赔偿范围。也就是说，这里肯定的告诉您能赔，但是这里有一个必须提前说清楚的一个前提，就是您必须是合法营运，也就是说您必须要同时持有网络预约出租车这一个驾驶员证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这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人证和车证。如果说双证不全，那么它是属于一个非法营运的范畴，停运损失就很难主张了。那么第二点就是赔多少，关于赔多少，法院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算法的，并不是说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4: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3: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4: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3: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

0: 在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
3: 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4: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 4021.4 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

0: 引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

0: 也进入了风电叶片领域，历经20多年发展，其风电叶片产量已经是稳居国内第二，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大关。在时代新材新材料事业部生产车间，一片片异形薄膜被精准拼接，这是企业历经4年研发的风电叶片前缘保护膜，能够长时间的抵御高速雨滴的冲刷，已经形成了5项核心专利，批量供给给多家主流的风机厂商。今年呢，时代新材也是定下了225亿元的营收目标。中车时代新材新材料事业部总经理孙湘民：
1: 以产业需求来牵引技术攻光，我们的风电叶片基本设置在海拔高、风沙强和湿度大的地方，表面的防护材料它一定要有极佳的抗冲击能力。
0: 箱体以及箱柜是贴上了服务文化的主题彩绘，一句句暖心祝福语让驾驶员卸下了旅途疲惫，情绪价值拉满。市民王先生：
2: 一般的地方的充电桩没这么多，有很多充电桩不用排队啊，等了空调啊，可以充电啊，可以休息啊。
0: 而据了解，公园内的水系景观贯穿了全园，休闲桌椅与市民健身设施一应俱全，车主在充电间隙可以小坐休憩。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呢，项目还配套了54平米的装配式通透休息室，现磨咖啡、精品小吃、文创好物、免费空调、热水等贴心服务齐备。小小的充电公园既是便民补能的服务站点，也是传递城市文化的温暖空间。市民严先生：
3: 感觉这里服务还挺好。
0: 疫苗呢，研究就表明哈，至少70%的宫颈癌与 HPV 16型、18型持续感染是有关的。而双价 HPV 疫苗是可以预防这两种型别的病毒感染的，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是具有较好的免疫效果的。而现阶段，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就是综合考虑了 HPV 感染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情况、财政可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确定的。如果适龄的女孩已经自费接种了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的疫苗接种，那就不需要再重复接种了。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的发生。那么适龄的儿童家长呢，是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者是自费接种4价、9价疫苗。那么纳入了

0: 下料转运、物料搬运等重复性模块化场景呢，会率先完成训练较快的落地。跟人类交互的民生服务场景，由于涉及到人工智能伦理法则，落地时间呢会晚一些。而据了解，2025年我国的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了 1.2 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了6200家。
1: 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0: 大家应该注意到了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近日正式公布了，将于9月20号施行。那么到底这个条例修改了哪些内容，哪些方面和我们息息相关呢？我们首先大致了解一下。
2: 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但不能超过一定额度。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0: 听到这儿也给你来画个重点哈，专家说了，这次修订呢不仅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而且还进一步强化了风险防控，扩大了制度的覆盖面。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说，

0: 财经评论员杨富江的观点。
1: 因为过去呢，新品首发一般扎堆在一线城市、一二线城市，而这个县域的门店、同品牌的门店，往往要晚几个月新品才到货，甚至晚半年。再比如说呢，有一些给县域的商品就是专攻低配版，甚至被杂牌来填补了。你像以往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新品发布了之后，县域的消费者要委托一二线城市的买手代为采买，然后寄回县城，这种情况并不新鲜。而这种现象背后是什么？就是时间差和品质差。那么要解决时间差和品质差，就是品质它不一定是差，但是它跟城市的商品有差别。那么背后我认为要破除三重歧视。第一重歧视就是质量的歧视，因为同一个品牌的同一个 SKU 在不同的城市应该做到质量标准、生产标准是统一的，而不要做低配版，不要做功能的减配。第二方面呢，就是体验的歧视。我觉得这个方面呢，你像头部的企业啊，或龙头的品牌，应该带头在一些有条件的县域能不能推出新品同步上市。而第三方面，我觉得打破价格的歧视，不是说城乡的价格一定要机械性的物理性的统一，因为这个市场定价不同的商家它会有不同的这种侧重，但是要实现同质同享。而这种变化我觉得带来的效果呢，也是立竿见影的。首先对于县城的居民来说，他就会有效地解决我想买好东西但是买不到的这种困惑。而对于宏观大盘来说，县域经济承载着将近40%的权重，那么我们把同质同享每提升一点，那么这个城市对乡村消费虹吸的这种短板就会补齐一点，所以就会让扩内需在最小的消费单元格当中也能够方便的低这个高效低成本的赚起来。
0: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编辑丁勤，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声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陈光为您送上的《清风侠在路上》。
2: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4: 哎，别急，看我的。
3: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4: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3: 讲规矩才安全。
4: 遵命。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前一阵子，常德邻里县市民胡东莲接到了一通意外的电话，打电话的是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的是一笔多交的房屋维修资金。胡东莲反复确认，他没有想到自己多交的钱竟然还能退回来。这笔跨越数年重复收取的上万元物业维修资金究竟是怎么追回来的呢？请听报道，一次数据碰撞揪出两笔糊涂账。事情要从今年3月说起，当时邻里县委第4巡查组进驻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开展常规巡查，推开档案室的门，满屋子的纸质台账和电脑里上万条缴费记录让组员们倒吸一口气。巡查组副组长辛玉娟：
6: 这要是靠人工一本本翻，几个月都未必查得完。
0: 传统的人工翻阅显然行不通，时间紧任务重，怎么办呢？他们决定试试数据碰撞。说干就干，巡查组从县房产交易中心调来近5年的网签数据，又从维修资金窗口导出缴存数据，两套数据被同时导入巡查数据比对系统，以业主姓名加房产合同编号作为关联字段，让机器自动配对。屏幕上进度条走完的瞬间，几十条异常记录被标红，其中两条格外扎眼：两套房子在不同年份的两次交易中都重复缴纳了维修资金。辛玉娟：
6: 同一套房子维修金交了2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需要去核实原始凭证。
0: 几个人一头扎进档案室，翻出房主胡东莲和万金珍当年的缴费单据、买卖合同。